0: 美方将继续施压。俄称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 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多地积极采取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接下来看详细内容。 直接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0: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 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 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在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关的协调尚未生效，他没有透露有关移路线、预计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梅以伊冲突爆发之前， 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重开海峡与阿曼的谈判无关，前提是美国必须完全接受伊方条件，并且停止干涉地区事务。那么，面对伊朗方面抛出的强硬底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希望是否再次变得？

0: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非常关键的另外一方，就是美国啊。美国呢，对于当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强硬的。那么就是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无条件的重新开放，而且要回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所以说呢，尽管美国现在可能会谨慎的对于相关的这个最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还是会持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来施加巨大的压力，来希望迫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各方能够就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伊朗啊，能够做出巨大的让步，能够满足美国的期许。因此呢，未来很大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突破，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政策问题，包括这个导弹技术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安全政策问题，能不能形成新的突破和一致性的意见。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同时也要有更多的鼓励和斡旋。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四月三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若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慢性化。那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两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才能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2: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3: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 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

0: 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再来看，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3: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4: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5: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

0: 力量击落四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八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0: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6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当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是仍然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为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 美国参议院以9

0: 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拨款法案，已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之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然需要就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的时间。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贸易额大约是200亿美元，而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那么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路，公路运输首当其冲。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小时通行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公路口岸是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2: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食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3: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1: 我身后就是历时8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2: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4: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5: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而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疏散受困的民众。
6: 下面一起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湾。

0: 道，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纳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3: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4: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当地时间8号袭击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岩美等地。受台风影响，截至8号下午5时，鹿儿岛县岩美地区有超 3.2 万用户停电，冲绳县有超 1.1 万户用户停电，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往返冲绳的航班。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6点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7.5度、东经

0: 13.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强台风白海豚的逼近，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1: 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从昨天开始，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昨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另外，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舶情况，确保锚舶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最近几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2: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1: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安徽省防止昨天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昨天下午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几天上海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从昨天下午2点起全部停航，来自奉贤近海滩湖岛上的33艘渔船已经停靠避风点，船上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沿海多个景区已全面闭园。
0: 8月7号晚，一艘载有35名船员的巴拿马籍冷藏船原定靠泊舟山汇群码头卸货，受台风侵袭，海上风浪急剧增大，该船只只能临时驶入非开放锚地避风。因船上人员集中，锚地风浪带来的安全风险持续升高，除根据相关规定需要留守的9名船员外，仍有26名船员急需上岸安置。船方随即向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求助。
3: 收到船方避险申请后，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联动海事等口岸联检单位，紧急开通船员入境查验绿色通道。2艘监护拖轮从马至锚地出发，搭载26名待撤离船员，平稳停靠鲁家至扬帆船厂码头。
4: 我们上午9点半接到代理公司求助电话后，我们也是立刻联系海关、海事等口岸部门，开通紧急通道，提前半个小时在码头等待接驳船员的交通停靠岸，第一时间为他们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确保海上的船员的人身安全。
3: 边检快速完成全部入境查验手续后，上岸船员统一安排至酒店避险休整，待台风警报解除，船员返回锚地登船，船舶再前往汇群码头完成后续通关与卸货作业。
0: 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5: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

0: 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八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八号晚间至九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
3: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夏日避暑游的持续升温，各地积极持续打造多种新场景、新业态，助推游客的消费新体验。
8: 一场在畲江古镇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演出舞台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大地艺术。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轻极限运动瀑降。在贵阳修文县喀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的好去处。这个夏天，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场变山间徒步绿地，雪道改造升级为骑行越野赛道。在山地车骑行公园，场内同时骑行游客一日峰值可达800多人，缆车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近年来，崇礼不断盘活冬奥遗产，打造四季皆宜、全龄友好的户外运动城市。今年暑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群山林海之间解锁多元丰富的户外玩法。
9: 因为这边平均气温大概在16、18度左右嘛，然后来这边发现夏天非常舒服。我们现在就是只是在这边徒步走了走，刚刚那边下面还看到了骑马，其实都想体验一下。
8: 今年暑夏，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山水游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由高

0: 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1: 风景特别好，
2: 这里很凉快，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我们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亲水纳凉成为了众多市民休闲出游的首选。在宁夏银川，除了众多的公园水系、沙滩、湖岸依然火热外，位于市中心点农河上新建成的一流堰成了这个夏天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水花玩水嬉戏，家长们则坐在旁边或陪着孩子玩水取乐。丰富的水系资源不仅是市民亲水纳凉的理想场所，也为水上运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银川月海湖，除了游船观光、摩托艇等传统水上项目，今年新推出的落日桨板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3: 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活动，也是特别新奇的一种体验。
4: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8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40亿元。
0: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30号21时，2026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5: 观影很舒服了啊，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1: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
0: 电影更好看，票价更实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此外，《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国院线。
4: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
0: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银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100余款 IP 联名商品展出，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4: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此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此举暗藏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察尔汗盐湖位于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南部，地跨格尔木市和都兰县，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盐湖，也是亚洲盐湖之王，被誉为内陆固体海洋。不过，这些天然盐湖盐看似洁白，但与市面上所售的达到国家食盐食用标准的精制盐并不相同。
6: 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

0: 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
1: 针对盐湖旅游捡盐块留念一事，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不建议游客携带。记者向海西州文旅部门咨询，工作人员称对能否捡拾等具体要求暂不清楚，但同样不建议游客捡拾。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内的盐存在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工作人员还指出，景区内的盐生长较为缓慢，现在景区客流量大，如果每个人都装一点，景区恐怕吃不消。实际上，相比较盐块本身，游客在捡拾过程中触碰卤水可能更加危险。去盐湖景区游玩，经常会看到湖边有卤水有毒，请勿触碰的提示。同样，在察尔汗盐湖景区，游客提示中也明确写道，请勿接触湖水或卤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当然，这个卤水啊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
2: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49，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榆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日前，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经审理，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几、茶几会舞、伯牙绝弦等标志，与原告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容易引起消费者混淆，属于放名牌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本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 截至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

0: 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呈现出壮美的黄色瀑布景观，蔚为壮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气势。据了解，暑期是黄河壶口瀑布的最佳观赏期之一。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7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
4: 声明称，内部评估结果显示，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等方面的能力有显著进步。OpenAI 无法排除该模型在其测试框架下已具备关键级别的网络安全能力的可能性。据 OpenAI 相关文件介绍，测试框架关注的网络安全能力包括可能引发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利用漏洞风险的能力。声明称，基于对阿斯特拉的评估， OpenAI 正在对功能强大的模型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控制，暂停涉及阿斯特拉的未达到安全控制要求的内部活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是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公开延缓模型开发的情况。 OpenAI 声明还称，阿斯特拉尚未推出，也未参与近期抱抱脸公司系统遭入侵事件。近期发生多起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系统入侵事件。 OpenAI 7月21号承认，由多个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近期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 OpenAI 随后承认其他两起类似事件。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称，发现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美国原公司本月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评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3: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快扣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不断靠近并登陆，今明两天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进入到台风影响的最强时段。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浙江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这里将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普遍都会被暴雨或大暴雨覆盖，安徽中部还将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这些地方还会伴随着5到6级的风，在沿海风力会更强。那么之后白海豚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强降雨将会陆续的铺展到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需要加强防范。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未来降水广泛并且持久，而西部也会不断的有雨水发展起来。不过尽管如此呢，很多地方依然会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部分地方甚至会有高温出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将会维持中东部多雨闷热，而西部干热暴晒的天气格局。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9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成都晴转阵雨，25到34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3度，济南晴，24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广州晴，28到38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6度，渥太华晴转阴，19到27度，纽约晴，25到36度，华盛顿晴，26到36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首尔阴，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5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6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31度，维也纳晴，19到32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9到34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

0: 体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洛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专回教，哎，来威吓我们，回教心哇这样。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7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3: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

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里叫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要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他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

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

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八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

0: 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1: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0: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看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倩哥，
0: 他和哨所里的六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座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1: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砍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0: 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蒋宇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蒋宇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1: 班长，
2: 老班长好。
3: 班长好。
4: 班长好。
5: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蒋宇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6: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蒋宇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蒋宇，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蒋宇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7: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蒋宇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5: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

0: 兵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两桶淡水，这两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1: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小雨，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脚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2: 谢谢洪师傅。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三代人都在给脚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脚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1: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脚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3: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1: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3: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1: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4: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1: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脚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小屿岛上播音。

0: 牛，就留下解忧。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

0: 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1: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的一部九头鸟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月岛上面播音。
0: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1: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你们住了，我们要打炮了，你们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0: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2: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啊，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0: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2: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0: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2: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0: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2: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0: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角屿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

0: 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雨，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1: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小雨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雨。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雨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角屿之歌，记录着角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

0: 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1: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3: 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5: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那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

0: 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

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

0: 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1: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0: 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丹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里。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丹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스타트 컷 다시 영희판 광희배 유다요 또 화이팅 라바랑 보자
1: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
2: 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 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3: 02年至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

0: 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1: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丹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0: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是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1: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1: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它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象图。玺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

0: 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1: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猛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2: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比如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还是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

0: 攻下。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1: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边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进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人家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2: 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害怕。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庄稼，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1: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十四五个啊，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啊，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一些，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往前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引啊引到，尽量把那引上上去，不要再下了。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1: 那么怎么办呢？想了土办法，一百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一百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都搂上去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4: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0: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以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号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0: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1: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哇哇一直淌口水。跟上香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

0: 算起来，四只脚算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最后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2: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3: 踢踏踢踏都会响嘛，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4: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5: 它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它脖骨化相当严重，它那骨头都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6: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6: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7: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

0: 麻醉了，那突然那个向前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1: 丈夫，开路。
2: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3: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2: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3: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2: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4: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00-800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沿用刀砍树砍出条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吗？
2: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4: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的攻过来一点赶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比0为他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2: 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它靠近治疗，它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2: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它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3: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在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2: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

0: 后能恢复健康，重
1: 走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0: 救助冉冉，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冉冉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冉冉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摘食后我们不能来推，也有大象走掉3公里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的塘，大象到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只有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线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

0: 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1: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见这些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扯下来吗？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源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1: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源基地山头的那个水源的地方。
2: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3: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
0: 啊。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4: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4: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0: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1: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2头。
2: 我们监测到2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6马眼角场3对山下鱼塘，
3: 在塘子里面洗澡嘛。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1: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他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2: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4: 这肚子还动不动啊？
5: 那个离缺耳了，
4: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
6: 太累了。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3: 大概在个10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2: 营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3: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1: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3: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1: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0: 平平，马马，二马，马。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1: 我们搞食物也来点客。

0: 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布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1: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2: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哎，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个洞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1: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3: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1: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4: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1: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觉得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4: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1: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5: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期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1: 面对体重

0: 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1: 不洗给剪了，吃哈。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2: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3: 待待，他别推。
4: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的针，贴的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2: 麻痹是吃不消。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5: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2: 再给他加力，对了，
6: 站起来，两个人伸头，起来，伸头，起来，好，现在就算了，不要等，好，把时间停掉，好，
0: 术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7: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没有神经，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8: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0: 是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中古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名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莺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莺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莺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际。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2: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3: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它

0: 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1: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2: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3: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0: 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2: 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3: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2: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4: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

0: 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5: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鸟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

0: 休斯顿的导弹驱逐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两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 1.2 万到 1.4 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着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三到标六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大区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大区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0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六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九艘和第十艘的0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十艘0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 1.4 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两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10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了。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 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3: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他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4: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三菱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巴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且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他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来应该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做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
1: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经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

0: 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八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大约75%。伊拉克正在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关的协调尚未生效。他没有透露有关拟议路线、预计的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根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的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没有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七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随着冲突的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2: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见顶，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
3: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

0: 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1: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2: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张女士，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虽然与阿曼已经是接近达成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重新开放该海峡，美国必须要满足伊朗开出的6个条件。那么伊朗提出的6个条件的目的是什么？您觉得美国会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吗？
3: 好的，我觉得伊朗啊提出的6个条件呢，其实凸显出它的政治啊还有安全上的考量。首先呢，就是想对美国进行试探，因为说实话双方是互不信任的。那伊朗摸不准美国的谈判诚意到底是有多大，会不会谈着谈着呢，你过两天又升级军事行动了？所以呢，想要通过开出条件的方式来试探美国的谈判意愿还有诚意了。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争取一下谈判的筹码。那当然这也是一种常用的谈判技巧。就一般来讲呢，很多的国际谈判当中，它会经过多轮的讨价还价，所以呢，在一轮的谈判之初，它可能一方会先开出很高的价码，那么目的呢，也是为了后续的博弈去留出空间的。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为当前的中东抵抗阵线去构筑一种安全屏障。因为我们看伊朗啊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停止对伊朗还有它的盟友的军事行动。那么当前呢，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策略就是想分化中东抵抗力量，让伊朗啊和他的盟友，比如说是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啊，包括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没有办法联合行动，然后呢再各个击破。那为了避免这种场景，伊朗呢提出的一个重要谈判条件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他地区盟友的打击，目的也是和盟友来共进退。那美国能接受这些条件吗？我觉得他很难全盘接受了，因为条件当中呢还包括比如要赔偿战争损失啊，取消所有的制裁呀、等等。那么对于华盛顿而言，如果说全盘的去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说他可能要彻底的承认对伊朗政策的失败了。因为这意味着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付出了很多的战争成本，但是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而且呢最后他还要去解除所有的制裁。那么对于美国，从他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很可能他接下来会同意，比如说在部分资产解冻上逐步妥协，那么跟伊朗的持续的讨价还价，那么在落地的时候呢，他也可能会采取分阶段落地的策略。
2: 另外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表示，如果伊朗不配合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美国将会继续施压。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国已经是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库存已经是不足1700枚。那么，美国与伊朗目前似乎是处于一个打不动也谈不拢的阶段，所以您觉得美国下一步会采取哪些施压的手段？霍尔木兹海峡距离重新开放还有多远？
3: 的确啊，现在美国它有很多担忧。一个呢，就是它的防空资源是很紧张的，而且呢很难在短期之内进行补充。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规模正面军事硬扛的话，它的成本很高。那美国现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和代价。那在这个情况下，它的下一步可能选择的一些施压手段呢，可能是比如以守代攻，就是在海上啊针对性的去拦截伊朗的油轮啊，实施这个海上封锁。那么 由此呢来阻止伊朗出售石油来获得财政收入。当然同时呢他也可能会加码啊针对伊朗的一些金融遏制，由此呢来降低伊朗继续抵抗的能力和财力。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还

0: 可能会进行外交孤立啊，或者是区域性的施压，比如他可能会游说中东的国家，还有一些能源进口国，那么把这个海峡封锁的经济损失归咎于伊朗，借此呢来向德黑兰去施压外部的这个政治的压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呢处于持续对峙、相互消耗的背景之下，我想霍尔木兹海峡距离战前的状态重新完全开放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短期之内它还是会可能处于高风险的对峙局面。那目前呢，美伊双方如您所说是面临打不动啊，但是也谈不拢的困境。海峡是很难一蹴而就全面开放的，所以它接下来可能会是局部的、分阶段的、有条件的去开放。比方说呢，通过跟阿曼还有伊朗的谈判，那么先达成针对部分国家商船啊安全通行的临时机制，然后呢，再根据美伊的停火谈判的进展去逐步的扩大同行的范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会来继续连线讨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经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够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如果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的慢性化。那么这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是2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也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的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2: 费丹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3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但他表示，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3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费丹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3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3国7号签署麦加共

0: 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表示，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那么有关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共同防务协议的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在此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它的目的是什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想啊，放在当前中东的大背景来看呢，就是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去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先呢，就是想对冲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后，那传统中东的安全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风险。就传统上呢，部分的中东国家安全上它是依赖美军基地来获得保护的，但是你看这一次在美以一冲突当中啊，美军的基地它不仅不能形成保护，反而在冲突当中它是多次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同时呢，就是沙特呀、巴林呢等等，一些中东国家都在抱怨说，美国的盟伴是很多的，但是呢，似乎在这个很多情况之下，他会把以色列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中东其他盟友的安全诉求呢，往往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那么这就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就是冲突爆发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很容易被卷进去的，但是他又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安全保障。所以呢，现在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开展联合防务，核心诉求呢，就是想搭建一套安全防御的多元化布局，不再把这个国家安全全部是压在单一的外部保护上面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是各有所长的，所以他们能形成互补效应。比方说土耳其呢，是有相对成熟的国防工业实力，那巴基斯坦呢，它可以提供常规部队啊，还有核威慑背景。那另外呢，就是沙特，它是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它在阿拉伯世界呢，有比较强的影响力。那客观来说，如果单独拿出来看，这三国呢是各有短板，但是他们把力量整合起来之后，目的就是要打造出来更强的集体威慑能力，那由此呢来防止外部的战火蔓延到自己国家来这个引起啊自己国家的损失。
1: 我目前看该协议的成员只有三个国家，不过土耳其外长费丹就表示，已经有很多国家表达愿意加入该协议，埃及很可能是加入该协议的第四个国家。那么为什么该协议会受到地区国家的这种积极的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其实这几年很多的中东国家一直在讲要谋求战略自主，他们也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地区的安全防务机制，而不是单纯的去依赖域外大国去提供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一次美以一冲突的背景之下呢，冲突的外溢影响是很广的，那么很多的中东国家其实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受到冲突的影响，而且呢就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两大咽喉啊相继陷入危机当中。那你比如说埃及，那它是极其依赖苏伊士运河的，那么它呢就面临到很大的安全呢，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了。那这个时候要构建中东本土化安全机制的诉求，就对于埃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东国家来说呢，变得非常紧迫了。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由域外大国去主导啊中东的安全架构，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呢地区国家面临很多困境。比方说，它可能面临要附加的政治条件啦，或者是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了等等。而如果建立呢由他们本土大国所主导，以防御还有这个维稳为核心的防务框架的话，那么它是更符合中东国家去追求战略自主的诉求。那么它可能是能够兼顾到维护国家主权，还有呢就是提升啊安全防务能力的这种需求。那么如果说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加入到了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当中，那长远来看呢，很可能会加速中东安全 格局的重塑。

0: 比方说使得呢中东安全的主导权从西方大国主导加速呢向本土安全机制主导的这种转向，那么它可能会形成新的多极力量的平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在刚才的新闻中，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外溢效应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疑虑重重。消息人士透露，其实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围绕协议的磋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地区局势的发展加快了进程。分析称，这三个美国盟友签署防御协议，既是向德黑兰发出警告，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反映出三国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日益加重。我们来看看协议是怎么规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国遭到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土耳其方面表示，这项协议将为维护地区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接下来是巴基斯坦，黎明报指出，这是为了强化集体防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是在抱团取暖，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减少对外部势力的安全依赖。对沙特来说，美伊冲突外溢使其接连遭受袭击，急需寻求新的军事合作网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发挥更大影响力，三国在合作中实现互补。分析称，美国其实也希望地区伙伴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地区安全格局更加复杂化，沙土巴三国强化安全合作，可能将改变中东的力量平衡，但是也反映出地区安全格局的复杂性。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强调共同威慑，深化三国在防务各领域的协同合作。巴基斯坦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力量，土耳其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国防工业，而沙特则能提供资金支持。专家就指出，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最终要看其中一方遭到攻击时，另外两国采取哪种军事行动。那最后呢，是英国卫报。多方博弈加剧了不确定性。分析称，沙土巴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旨在遏制伊朗的海上影响力及其代理人网络，而另一方面对以色列日益强势的姿态感到担忧。土耳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以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无疑会改变地区规则，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博弈空间，为新安全秩序奠定基础。但在伊朗看来，沙特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并不能给沙特带来真正的安全。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沙土巴三国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关评论。宁峰。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3: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四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八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

0: 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八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0: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六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且爆炸，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八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在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是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都不容篡改。
3: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 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

0: 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1: 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が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0: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来博取国际同情。但是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都是洗不掉的。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3: 日本がその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3: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供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 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势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当中越界，引发了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商业炒作的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
4: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2: 好的，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金萌。
5: 好的。美国科学家六号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16种新病毒。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各方担忧。这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最大限度地确保人类的安全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已被用于设计全新的病毒。这些病毒功能齐全，可以在实验室中复制。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出完整的基因组。由此产生的16种新型病毒旨在感染细菌，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这项突破被誉为科学领域的重大转折点，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但是专家警告，人工智能设计的病毒引发了紧迫的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研究人员称对人类不构成威胁。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成功引导一个 AI 模型设计了一组简单的病毒。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只使用无法感染人类的病毒 DNA， 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训练。 专家们表示，这项研究不会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风险，也不太可能立刻被用于制造感染人类的病毒，因为那些

0: 病毒比本次试验中合成的病毒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外界仍然担心 AI 模型有失控的风险。再来看英国，英国金融时报就认为生物安全十分紧迫。为了确保安全，最初的研究采用了非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并使用了一种基因组语言模型。该模型的训练数据不包括能够感染动植物复杂细胞的病毒，未来可能涵盖范围更广的病毒，进一步用于设计全新的生物体，而无需从天然基因组着手。专家就警告，这项研究引发了紧迫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现有的治理框架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必须杜绝由此带来的风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指出，这将带来更多的挑战。目前科研发展与监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若科研持续推进，有望获得更多可用噬菌体样本来对抗疾病、治疗遗传病等。但是技术衍生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人类如何安全使用这项技术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极端情形下存在诱发全球性疫情的风险，如何构建监管机制以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如何对高风险订单实施深度审查，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 AI 设计出新病毒的相关评论。
1: 林峰，
2: 好的，谢谢季萌。那么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9: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0: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9: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的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1: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6: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区域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2: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天晚上8点钟，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9: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三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11: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枯木、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漏通道。反汛二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9: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12: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了之后往里面走。
9: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2: 受到台风的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啊，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2: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止到昨天的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9.89万人。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也正在逐步的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3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 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2: 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和雨势持续增强。台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将会继续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阵雨。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0: 团持续靠近台湾，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进入台湾北部海面，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
2: 台风很快啊，那台风差不多5-6秒钟就过去了。
3: 好可怕，真的，那边好像有那个
1: 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海岸出现强风大浪。在新北市瑞芳区鼻头渔港，海浪带来的大量漂流木和碎屑几乎占据整个车道。宜兰地区强风持续肆虐，市区内接连发生招牌掉落、建筑物外墙瓷砖剥落等意外，所幸均无人员受伤。基隆市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一度出现淹水状况，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哪怕店家及时摆放了整排沙袋，也无法阻挡水不断渗入店内。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4: 台行政管理机构近期报告2027年度总预算案编列情况，其中房屋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引发了岛内的警惕。绿营借机在岛内鼓吹美对台军售，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将其都投入军购，挤占民生福利预算。
5: 日前，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向赖清德报告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编列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台当局总预算编列3.35万亿元新台币，2027年度总预算攀升至3.6万亿元新台币，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的房屋预算数字尤其受到外界关注。赖清德更进一步宣称，计划2030年前把房屋预算占比拉高至5%。
6: 买武器装备啊，绝对没有办法换来和平。我们现在阿兵哥都不够了，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而况且，你买的很多武器派不上用场。
5: 民进党上台后，岛内房屋预算不断上涨。2017年房屋预算为3192亿元新台币，2024年已经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初增长近一倍。在每年庞大的房屋预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进党当局用来买美国武器的。2020至2022年间，台湾地区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近期又传出美方拟推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
7: 我们也不想说，哎，再重复一直讲这些，可是他就是没有到货。F-16战机，我们的鱼雷
8: 一直在跟美方的这个争取抗议，这个延宕的情况。
5: 高额的防务预算占比严重挤压岛内民生经济预算。据台媒报道，若要达到赖清德所谓2030年房屋预算占地区生产总值5%的目标，房屋预算将占到当年总预算的40%。但台当局财政规模过小，长此以往，只能通过举债或挪用预算支撑，大幅挤压台湾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支出，高额房屋开支恐沦为财政黑洞。岛内民众批评，对美军购如同花大价钱买回淘汰武器，血汗钱流向海外军火商，不如用来改善岛内民生。台舆论也指出，一味花钱向美方交所谓保护费，换不来安全，穷兵黩武只会加重民众负担。
4: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在大幅增加，不仅大专院校的学生成倍数增长，中小学赴陆人数更是增幅惊人。可见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但是两岸需要交流，希望交流仍然是民心所向。
5: 根据台教育主管部门统计，赴陆交流的大专院校学生从2019年的

0: 1100人增加到2025年的5745人，附录交流的小学生更是在过去三年间从几十人猛增到过千人，增长了近27倍。对此，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这些数据背后是台湾学生为把握求学、就业、创业的机遇，加上地理亲缘等多重因素的选择。
1: 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年轻人愿意西京大陆甚至趋之若鹜？那是因为大陆有广袤的市场，有充分的应用场景，台湾年轻人知道市场在哪里，机遇就在哪里。
0: 近年来，凡涉及两岸交流就会被民进党称为统战操作，而面对这样的数据，陆委会声称要通过各级学校强化针对大陆的识读教育，宣传附录风险。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散播涉陆的抹黑言论，因此惧怕年轻人看到大陆的真实发展情况。陆委会职能也从最初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变成现在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更暴露民进党当局对自己没有信心。近期，台当局又将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予以屏蔽或下架，引发岛内各界不满。台媒评论指出，台青一家被刻意打压或限制，本质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愿见到两岸青年正常往来，将交流桥梁政治化，企图切断台湾年轻人登陆发展的通道。但从民间真实走势来看，政治操弄与人为封锁终究徒劳，挡不住持续升温的大陆热，更挡不住台湾青年朋友追求更好发展的选择。
1: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的统战，台湾人民并没有能够听进去，所以他们愿意用脚投票，亲身经历，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见识大陆的整体发展。
2: 民进党当局呢，却因为害怕台湾很多的人到中国大陆来生活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到说，原来大陆的一切跟民进党在宣传的其实真的非常不一样。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陆的发展呢，或者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在过去都被民进党利用讯息茧房，或者是利用这个舆论跟媒体上面的控制，把它通通挡在外面。民进党在台湾所设下的谎言呢，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0: 事实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路线已越来越难说服台湾民众，他们选择用脚投票，亲身去大陆走走看看，进而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不断向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让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抗中从来都不是保台，而是在害台毁台。只有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台湾民众才能真正共享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个道理。饱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0000名居民发布撤离令。据悉，该省萨莫兰地区的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2: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1: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
0: 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说，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8000到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的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且呼吁所有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的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来看天气情况。
3: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西安晴，23到31度，广元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5到34度，唐山晴转阴，22到31度，合肥小雨，24到32度，南京中雨，25到30度，武汉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4到3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0到19度，伦敦晴，17到31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晴转阴，19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至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就在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去万源岛。是。庄老大，三天的时间到了，你该给我个交代了吧？大老板，你让我给你什么交代？ 那批军火的损失，你要承担一半。哼，我上上下下都查遍了，我的人没有走漏消息，这件事你怪不到我的头上。
1: 那你的意思，这事儿你就不担一点责任吗？
0: 我既没得到军火，还损失了一大笔钱。

0: 党老板，这件事该你给我个交代。
1: 庄老大，这军火是在你地盘上进行交易的，现在损失了，你必须得负一半的责任。做事要讲点规矩嘛。
0: 哼，你跟我提规矩，我告诉你党训情，你抢了我的钱，抢了我的字画，还打了我的人。要说不规矩，那是你。
1: 你说什么呢？
0: 你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庄老大，看来你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吧？那后果会很严重的。
0: 那是你不仁在先。没想到啊，党老板是个敢想敢干的人，自己做的事儿自己都不敢承认。
1: 庄老大呀，我明白了，你别跟我面前耍小聪明，你是想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来抵消在军火交易中的责任，不赔偿我是吧？
0: 哼，走漏风声的人不是我的人，损失我不负责任。
1: 好了，庄老大，我懒得跟你扯。那好，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庄老大，
0: 嗯，
1: 那批军火的损失我不用你承担，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租给我一艘货轮。
0: 党老板原来是打着我货轮的主意呢。我这么告诉你吧，我那些货轮就是给别人白用，我都不会租给你。
1: 你真是想把事情做绝了呀。
0: 哎，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抢我的钱，抢我的字画给我吐出来，跟我道个歉，我一高兴也可能就答应把船租给你。
1: 看来庄老大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了。
0: 怎么了？我就想吃罚酒，我还不怕你。

0: 林小姐，
1: 这怎么吃个饭这么大的火药味儿呀？
0: 行了，把强盗收起来，别吓着林小姐。
1: 庄业、党老板，让他们都先出去呗。
0: 出去吧。林小姐，怎么今天晚上没去唱歌啊？
1: 你们两位老板都要在香港掀起这么大的腥风血雨了，我哪还有心情唱歌啊？
2: 行了，庄老大，我懒得跟你说。至于你那批被抢的字画，让林小姐跟你说吧。

0: 庄爷，您为什么怀疑是党老板抢了您的字画啊？
1: 哼，除了他，没人敢动我的东西。我跟那个姓党的一起做军火生意，让警察发现了，损失惨重啊。他让我赔偿他一半的损失，又不是我的人泄露消息，我凭什么负责？

0: 庄爷，您丢失的字画里是不是有一幅外舅父岳丈
1: 吴玉涵？
2: 嗯，你怎么知道？
0: 樱花处长前两天恰巧得到一幅字画，就叫外舅父岳丈
1: 吴玉涵。
2: 你不会骗我吧？
0: 我亲眼所见。
2: 亲眼所见？在什么地方？
0: 樱花处长搞了一个小型酒会，请大家去鉴赏字画，其中有一幅就是外舅父岳丈
1: 吴玉涵，
0: 并且樱花处长得到这幅字之后，马上就从警署放了一个人。
2: 什么人？
0: 苏醒，共产党。
2: 共产党？
0: 泄密也是他们所为。
2: 确定吗？
0: 100%，庄爷。庄爷，您就不怀疑是有人要故意挑拨您跟党老板之间的关系而陷害党老板吗？
2: 林小姐，你跟党老板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庄爷，你说呢？
3: 报告，是我，阿良。
4: 有什么发现？
3: 今天林诗曼没去歌厅。
4: 她去哪儿了？
3: 她去了半岛餐厅和庄老大见面。
4: 餐厅里还有谁？
3: 还有一个男人，他背对着门，我没有看清他的脸。
4: 好，我知道了。

0: 林小姐，你们国民党的势力这么强，为什么找我这个小人物来帮忙呢？
1: 庄爷，在江湖上您的信誉是最高的，并且用您的船来运货不惹眼。
0: 这话我倒是同意。林小姐，你们这个船运的是什么货物啊？
1: 庄爷，您只负责提供船给我们，运的是什么就不用您操心了。再说了，我们这次合作成功之后呢，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0: 林小姐，你们借我的船只不单单是为今后的合作吧？我问你啊，轮船公司工人罢工是不是你们引起来的？
1: 我们把钱已经摆到他们面前了，是那些傻子有钱不挣。庄爷，这是10,000美金的支票，今天我把定金交给您，还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
0: 我有条件你能做主吗？
1: 当然。
0: 好，我要10,000美金。如果能答应我的话，我就同意把船租给你们。
1: 好，事成之后我如数奉上。
0: 好，林小姐痛快，看你的面子，这船我租给你了。
1: 庄爷，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说。
1: 我希望您这次亲自跟船出海。
0: 我跟船？
1: 是啊，别人我都放心不下。怎么，庄爷您是信不过我？
0: 林小姐的要求我照办就是了。
1: 这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庄爷。
0: 这个酒啊，肯定没有我家里的酒好喝，我还是回去

0: 和自己的吧。这个我可就收下了啊。
1: 哎，庄爷。
0: 嗯，
1: 您不是一直想约我去您家喝酒来着，怎么现在有了酒不让我去尝尝啊？哎呀，
0: 现在我可不敢有这个想法了。
1: 庄爷，咱们还是好朋友。
0: 嗯，
1: 以后您有空来半岛，我唱歌给您听。
0: 好，就这么办，告辞。
2: 伙计，
3: 哎，来了。
1: 是的，怎么忙那么天呢？
2: 好，你对我真好。
3: 老板，虾饭虾饺，带走。
2: 哎，
3: 好，
2: 行。
3: 谢谢啊。
1: 迅奇，今天的事情你是不是得谢谢我呀？
0: 你给庄老大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前世蜂王为了任务申请的经费。
0: 那蜂王的钱怎么会在你那儿？
1: 他不方便露面嘛，把钱交给我以备不时之需。
0: 我说今天你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庄老大了？
1: 经费只有那10000美元。今天呀，我还跟庄老大提了一个条件，必须要他亲自跟船，等他上了船进了公海，能不能回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0: 哼，你可真是我的贵人。
1: 哦，迅奇，听说今天杨副官又来了。
0: 是啊，昨天王司令下了最后通牒，让我明天必须把钱给他。
1: 可是我们现在哪有钱给他呀？

0: 少木找我聊过了，是您让他找我的吧？
1: 对，爸爸还是希望
0: 不抓住党军旗，我誓不罢休。
2: 阿生啊，香港这么大，你一个女孩子到哪儿去找党训旗呢？
0: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这是部分备份资料，您早点休息。
3: 今天晚上，半岛夜总会的林诗曼与庄老大有过一次秘密见面。
4: 林诗曼，
3: 对，保密局驻香港站特工。
5: 周叔，那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审问？这样的话就可以向童教授证明苏青的身份了。
3: 不行，像林诗曼这样的特务审问不一定会有用，而且童教授也未必会相信。如果我们打草惊蛇，我们掌握的这唯一一点线索也会中断。
4: 老周，敌人现在已经不可能调用轮船公司的船只了，这个时候林诗曼跟庄老大见面，会不会是想要租用庄老大的船呀？
3: 很有可能。罗冠英现在已经完全取得了童教授的信任，他们会趁着这个机会把童教授他们这些民主人士运送出港。
5: 既然已经知道敌人要用庄老大的码头，那我们就不能再等了，绝对不能让罗冠英带走童教授。
3: 嗯，
5: 周叔，我现在就带人去盯着庄老大的码头。
3: 好，加强监视，你马上安排。

0: 生遇见杀害他妈妈的凶手了。
1: 这人在香港？
0: 对，这两天他魂不守舍，一心想着报仇。你说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面对凶手呢？
1: 要不我去劝劝他？
0: 没用的，阿生这个孩子呀，只要是认准的理，别人说是没用的。
1: 那既然这样，表哥你就放心的走吧，我陪着他。我来香港这么长时间，你能收留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阿生不走了，我就陪着他。
0: 辛苦你了，玉荣。
1: 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2: 来来来，我聪明的小脑瓜，坐下来吃饭。来来。哎，好了，吃饭。
3: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2: 嗯，
3: 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解决那笔钱了？
2: 哼，多亏了你才让我想到了办法。
3: 我？
2: 嗯，
3: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2: 昨天晚上你跟我说庄老大的事，给了我启发。
3: 迅奇，你不会是想……
2: 没事，只要做得干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 那样太危险了，王司令可是我们惹不起的人。

0: 阿生，我和你一起去找凶手。这项研究需要你，爸爸也需要你。可是把你一个人留在香港，我不放心。
1: 这是我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0: 我决定了，我留下来陪你。
1: 你留下来有什么用？
0: 找到凶手，我们一起为师母报仇。
1: 生母你，
0: 行了，我已经决定了。

0: 给您，谢谢罗先生。
1: 何教授，
0: 给您。
1: 各位啊，船只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我们就可以登船离港了。
2: 好啊，好。
1: 这个呢，是我给各位制作的假的身份证明。如果遇到盘查，一定要按这个身份证明上的信息去说。
3: 太好了，
4: 做得真细致，终于可以回家了。
3: 罗先生，太感谢了。
5: 是啊。
2: 太感谢了，
6: 童教授。
4: 童教授，
6: 教授，你看看，我们可以走了，
4: 终于可以走了。
0: 坐下来，坐下来。
3: 童教授，终于可以走了。
5: 童教授，
6: 你看看。
7: 各位，实在抱歉，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这次不随大家一起走了。
1: 啊啊！哎，童教授，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呢？
3: 我说，童教授，这怎么能说不走就不走了呢？
5: 是啊，
4: 对啊，
5: 总说不走就不走。
8: 我们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呢，你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呢？我希望你好好斟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5: 是啊，童教授，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共进退吗？
7: 你们听我说，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不能隐瞒大家，我确实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所以这次决定留在香港。
1: 哎，童教授，我的任务是安全地把你们送到北方去，您不走，我怎么向组织交代啊？再说了，您还留在香港会有危险的。
3: 是有危险啊。
7: 谢谢您的好意，罗先生，我会想办法，到时候和大家会合的。
1: 就怕您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3: 走不了了。
8: 童教授，我们老哥几个都在这儿呢，你给我们掏个心窝子，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3: 对呀，教授，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2: 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1: 是啊，童教授，
3: 是不是？是不是？
1: 何教授说的很对，有什么事情您说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
7: 是这样，我的女儿阿生发现了当年杀害她妈妈的凶手，她决定留下来追查凶手，给她妈妈报仇。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留在香港？所以我决定留下来陪他。
8: 凶手是谁？
7: 一个国民党特务，几天前经书刚刚刊登了他的通缉令。
8: 你是说那个昌河贸易公司的老板党寻奇？
7: 就是他。
8: 童教授，这段日子我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暗杀，顶住了英国人的压力，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现在既然你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我们老哥几个都不走了。
4: 对，我也不走了。
5: 对，
4: 我
5: 要说
4: 不走了，
5: 我们也不走了。
4: 不走了，不走了，
3: 我也不走了。
7: 你们为什么要意气用事呢？
3: 童教授，
4: 我们也不走。
3: 这不是意气用事。
8: 是啊，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0: 敌人很可能会带着童教授从这里登船，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不能放过码头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放心吧，一旦发现童教授，立刻汇报。
5: 是，
0: 明白。
9: 苏醒，
10: 老周，你回来了。
9: 啊，
0: 现在香港所有的码头和船舶公司都由我们的同志去监视了。
9: 重点还是要放在庄老大的码头。
0: 放心吧，已经让大龙去安排了。
1: 童江南他们不走了。
10: 不走了？是不是你的身份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因为你才不走的。
10: 因为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问你，童江南的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10: 你怎么知道？
1: 你已经被童江南的女儿童生给认出来了。

0: 他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抓到你，他绝不离开香港。其他人也因为童江南不离开香港，所以都要留在香港。他女儿是怎么看到我的？这问你自己呀。
1: 罗老弟啊，童江南不走，你的意思要把责任怪到我头上是吧？不怪你，
0: 那怪我吗？罗老弟，你知道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那是因为你自己干得不干净。党兄啊，怎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
1: 你总能出错的，罗老弟。那依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我这颗人头交给这个童江南，你才满意啊？
0: 党训琴，要不是童生把你认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公海了。如果这次任务失败， 我就把你在香港做的所有事，如实的向毛老板汇报。到时候，毛老板要不要你这颗人头，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哼，
2: 童教授跟他那几个老朋友见面了，
3: 啊。
2: 还有别的人吗？我没看清，他们在包间里。在包间里待了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吧。才一个小时？对。
3: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也没了。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我感觉他们都拉着个脸，不太高兴。
2: 不高兴？对，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
3: 行，你接着盯着吧。
2: 哎，坐，啊，好。

0: 爸，您为什么不走？
1: 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0: 报效祖国是您一生的愿望，现在终于又可以回去了，您怎么能说不走就不走了呢？
2: 你爸爸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找凶手啊？
0: 爸，
1: 我已经失去你妈妈了，我怎么能再失去你呢？
0: 为了回北方，您和何叔叔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现在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放弃这次机会。爸，何叔叔他们需要您，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情。
1: 阿华，因为我的事叫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童教授，你心里不要有压力，这件事我们不怪你，我们说好了要共进退，而且我们也愿意留下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3: 表哥，何教授，我觉得阿生说的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再说这不还有我吗？我可以照顾好阿生。
4: 对，老师您放心吧，我可以留下来陪阿生找凶手。
3: 我去看一下。

0: 罗先生来了。
1: 哦，罗先生，请坐吧。
2: 嗯，好。教授，我已经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组织的态度呢？

是尊重您的个人意愿，不过我想跟您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这次北上行动，我们的党组织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屠哲先生也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您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 也请您考虑一下其他教授的生命安全。李如琛教授的被害，那就是前车之鉴呢。现在，英国人已经开始对我们产生怀疑了，国民党的特务也对我们的行动加强了阻挠。如果因为您个人的决定， 导致了此次行动的搁浅，我们将遭受灭顶之灾。佟教授，我希望您站在国家的利益上、民族的利益上，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0: 首长，杨副官到了。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叫他进来吧。
0: 是。杨副官，请进。
2: 大兄啊，大兄，
1: 哎呀，杨副官，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太好了，
1: 杨副官，真得多谢你给我争取这些时间啊。
3: 嗨，好说，哎，好说，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嗯，好。
1: 杨副官
3: 啊，
1: 大恩不言谢，你这份情啊，我日后一定要重谢。
3: 哎呀，见外了，大兄。
1: 来来来来来。我呢，以茶代酒，啊，我敬你一杯，
3: 那就先干为敬。
1: 哎，对了，你带这么多钱，路途遥远，要不要我派人护送你一下？
3: 哎呀，当兄就不用费心了，王司令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3: 那当兄
1: 啊，
3: 既然钱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给我们吧。
1: 再急也不在这一会儿啊！啊，歇会儿，歇会儿，喝点茶。
3: 王司令催得紧呢。
1: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马上办啊。这位小兄弟，
3: 刘副官，啊，党巡旗，党组长。
4: 党组长好。
1: 来来来来，坐这一块儿喝点茶，歇会儿。
4: 不劳党组长费心了。
3: 党兄那都是自己人。
1: 哎，杨副官，我听说。你要跟王司令去台湾？
3: 哎呀，那也是承蒙王司令照顾，要不然我能跟着一块儿去吗？
1: 也是啊，你跟着王司令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我觉得王司令不会亏待你。
3: 哎，那倒是，那倒是。
1: 到了那儿以后，发达了，别忘了关照我。
3: 哎呀，党兄客气了。
1: 党兄，我能忘了你对我的照顾吗？拜托你了。
3: 哎，
4: 时间差不多了，该启程了。
3: 唐兄，我们还要赶最后一趟的船，那把钱就给我吧。
1: 好。恐怕你走不了了。杨副官，我也是没办法出此下策，交易出了点差错，我实在是没有钱还给王司令了。
5: 姓党的，王司令他绝对饶不了你啊。

0: 罗医生吗？对不起，今天我失约了，明天一早我去就诊，可以吗？
1: 好的，
0: 好，再见。

党兄吗？请务必明天一早将船准备好。有劳了。

0: 备份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阿生啊，我走了以后，听姑姑的话，啊，不要太任性了。遇到事，跟少母要多商量。
0: 我知道了。
1: 还有，如果遇见当巡妻，不要冲动，第一时间就是报警，知道吗？
0: 爸，您放心吧。

0: 表哥，东西都准备好了。
1: 玉龙啊，我怎么能带这么多东西呢？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国民党特务、告诉英国人，我要离开香港吗？我是想，北方挺冷的，你不多带点衣服到那边穿什么呀？放心吧，罗先生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好，那好。
2: 那你到那边安顿好了，就给我们写信。嗯，
1: 玉龙啊，倒是辛苦你了，好好照顾阿生。您放心，等我们回到内地，罗先生会尽快安排人接你们回去的。嗯，
2: 爸，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1: 我们走了。
3: 董教授。

0: 打个电话啊。哎，好的。
1: 你好，启明书店。
2: 老周，童教授今天有点反常，
1: 怎么了？童家妇女拎着一个箱。

0: 方式走了。
1: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2: 学校方向。
1: 好，你继续监视。童教授家有情况。
2: 怎么了？
1: 刚才童教授和童生拎着一个箱子往学校的方向走了。
2: 不好，老师可能离开香港。

0: 你千万不能跟罗国言他们登船。
1: 苏晴，你死了这条心吗？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动了枪了？
3: 有些事还是不长为妙。
4: 在香港，除了大英政府之外，还有些势力是你惹不起的。
5: 所有危险我的人都死了。
6: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太字，新一代太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字。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板，打个电话啊！哎，好的。你好，启明书店。
1: 老周，童教授今天有点反常，
0: 怎么了？
1: 童家妇女拎着一个箱子坐黄包车走了。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学校方向。好，你继续监视。童教授家有情况，
2: 怎么了？
1: 刚才童教授和童生拎着一个箱子往学校的方向走了。
2: 不好，老师可能要离开香港。
1: 苏醒，我们再等等其他方面的消息。
2: 老周，我去海大核实一下情况，你在这里等候消息。
3: 苏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你留下，今天可能随时需要人手。
3: 你说苏大哥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
1: 他能应付。小静，你马上去通知咱们的同志，让他们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
3: 好。
4: 等到了公海以后，罗冠英把童江南带走，那个庄老大就没什么用了。
5: 是。昨天那个事儿，其实还得都注意一下。
6: 哦。
5: 你去那个书店的时候，
7: 哎，来了，党兄，快请快请快请。
4: 哎，怎么样，罗老弟，都收拾好了吗？
7: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4: 我来给你送送行。恭喜罗老弟，大功告成啊！
7: 哎，功劳还是党兄的。
4: 哎，
7: 要没有你这艘船，我可是连香港半步都出不去啊。
4: 罗老弟过奖了。
7: 昨天呢？是我有些冲动，
4: 哎，
7: 得罪之处还请党兄多多包涵。
4: 罗老弟，你不是跟我讲过吗？咱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
7: 啊！是是是是。
4: 啊，
7: 党兄放心，任务完成之后，我定会向毛老板为党兄请功。
4: 哎，请功的事，哎，无所谓，咱不谈这个了啊。最主要的是。我拜托罗老弟的那件事，心里边帮我想着点。
7: 放心，党兄交代的事定会装在心里。
4: 那好那好。哎，对了，我的手下罗浩，他呢会护送你到公海
7: 啊。
4: 还有啊，老弟在香港留下的一切线索他负责切断。
7: 哎呀，还是党兄想的周到啊。
4: 好了好了，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
7: 好，多谢党兄。
8: 怎么还不来啊？
9: 让一让，让一让。
8: 哎，
10: 等一下吧。
9: 哎，好。
8: 何教授，
9: 何教授
10: 啊，
8: 你来了。
10: 不用找了，
9: 谢谢谢谢，
8: 走吧
10: 走吧
8: 走吧。
10: 走吧

0: 你好，启明书店。
1: 老周，
2: 何先生和两个老朋友带着箱子向这儿出远门。

0: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1: 铜锣湾方向。
0: 庄老大的码头也在那个方向。这样，你马上赶往庄老大的码头，与在那儿监视的同志们会合。
1: 好。
0: 阿兵，你现在去轮船公司，告诉王大龙，今天罗冠英会在庄老大的码头带童教授他们离开，让他马上赶往那里。
2: 明白。

生。记住爸爸的话，要保护好自己。我已经失去了你妈妈，不能再失去你了。

0: 同学你好，请问童教授在不在？
1: 童教授不在，他可能在办公室吧。
0: 那童生呢？
1: 童老师也不在。
0: 谢谢啊。
1: 没事。
0: 阿生，老师呢？阿生，你跟我说实话，老师今天是不是要跟罗冠言一块离开香港？
2: 苏醒，你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
0: 阿生，你告诉我，老师现在到底在哪儿？再晚的话，我怕他会有危险。
2: 我爸爸走与不走，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0: 我。

0: 何教授，何教授已经离开了学校，应该是去庄老大的码头了。刚才咱们的另一个同志报告，何教授和另外两个人也往那个方向去了。这样，我先赶去码头，你马上派人支援。
1: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大龙了，苏醒，你要注意安全。好。
0: 我是苏老板，童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现在准备从庄老大的码头登船，邀请你一起出海。

0: 此时的童生替父亲就要实现为祖国效力的愿望高兴着，同时更坚定了找到党勋旗为母亲报仇的决心。
1: 老大，
2: 嗯，
1: 老大，云端安排齐了啊，
2: 家伙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老大，
2: 太好了，
1: 这回您真的要亲自跟船出海吗？
2: 哎呀，言而有信，既然答应林小姐了，咱就得去。
1: 她为什么让您亲自去送啊？
2: 你想啊，她要是能搞定的事儿，舍得花这么多钱请我出山吗？
1: 这个女人不会赖账吧？
2: 赖账她应该不敢。
1: 也是，她要是敢赖账，以后就别想在小搞混了。
2: 是啊。哎，对了，告诉弟兄们啊，都给我机灵点。
1: 嗯，
2: 只要拿到钱我们就回来。
1: 嗯，哎，老大，你说他们这么神神秘秘的送的什么货呀，会不会给咱们惹麻烦呀？
2: 有这么句话吗？富贵险中求，只要能挣到钱管他运什么货呢。啊，哎，对了，那个水井都打点好了吗？
1: 放心，都搞定了。
2: 好。好好给我看家。
3: 嗯，
2: 走。
1: 好。
4: 老大，
5: 咱们让一下，
6: 注意安全啊。
7: 老何，哎，一会儿我们几个人一定要跟紧一点啊。
8: 这几位同志会护送我们到安全的地方，
7: 你们都辛苦了。
8: 童教授，您不必太客气了，他们都是我们党组织特地派来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登船吧。
7: 好吧，
8: 那就你讲。
7: 走，
8: 嗯，
7: 走，走。
9: 你快走，我们赶不上船了。
10: 来，让一下。
8: 老弟，发现童教授他们了，
1: 他们都在候船室，我们的一个同志已经在里面了。
8: 啊，
1: 回去。
8: 不用，你留下来等大龙他们一起。
1: 嗯。

0: 你要什么时间的票？我要一张下午最早的票。啊，3点行吗？可以。我要一张。给。哎呀！怎么回事啊？是啊，是啊。
1: 对不起啊，兄弟，走。哎，
2: 你这怎么撞的？
3: 是我刚刚不小心，我向你道歉。
0: 道什么歉啊？我胳膊断了，你送我去医院。
1: 这位先生，对不起啊。
2: 至于吗？
1: 这样。 我们给你一些钱，你到医院去看大夫好不好？
2: 我不要钱，
1: 你们必须送我去医院。你拿着钱，赶紧滚！
2: 我不要钱，你们必须送我去医院。你这么凶，
1: 你是不是想找事？
2: 就是想找事情。
1: 我想死，赶紧滚！
2: 怎么这样？
1: 我们走。
4: 罗先生好霸气啊！
1: 苏醒，你怎么在这儿？
2: 老师，
1: 你千万不能跟罗冠英他们登船。 不行，国民党眼看就要倒台了，你不要再执迷不悟罗冠英。你还想骗老师骗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国民党特务还想骗取童教授对你的信任吗？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你其实是要把老师他们带到台湾去。是你的阴谋，
2: 让开！台湾，
1: 别怪我不客气。你死了这条心吧。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的阴谋就不会得逞。除非你踩着我的尸体过去，否则你们休想登船。
2: 你看在我们师生情谊份上，
1: 是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0: 你，魏开枪！
1: 魏开枪！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动了枪了？啊？
1: 这枪谁的？
0: 哎呦，童教授！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快起来！怎么在地上待着呢？你看，快起来！哎，怎么几位教授都在这儿呢？啊？哦，快起来！别蹲着了！起来！哎，苏先生，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2: 警察怎么来了？
3: 是啊，怎么
4: 耽误事儿？
2: 苏醒怎么样了？
5: 已经进去了。我刚才还听到了枪声。
6: 急都急死了！
7: 什么情况？警察吗？
2: 大家先散开，等我消息。阿斌，跟我来。好。
8: 刚才刀枪响了，
9: 这是厉害了，
10: 两人一下子。
11: 是我们今天还能做
12: 的。您受伤了？不，您跟童教授，你们在地上这是摔跤呢？这是？
2: 您来的正好，有人持枪企图绑架几位教授。
12: 绑架？
2: 对。
13: 谁这么大胆的？
12: 哟，罗先生。怎么着？您现在是不拆炸弹，改绑架了？
2: 是他诬陷我，
1: 不诬陷不是你说了算。
2: 哎，
12: 嘘，您先别急，您放心，罗先生有让您说话的时候。
1: 我让你蹲下。
12: 哎，童教授，是这罗先生要绑架您吗？
14: 不，没有人要绑架我们。
12: 没有绑架，那你们这是？啊，
14: 今天我们几位老友相约，要出海钓鱼的。
12: 哦，出海钓鱼
14: 是？
12: 哦，钓鱼带这么多箱子呀？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4: 李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私人用品，这不合适吧？
12: 哦，童教授您别误会啊，我不是想搜查你们啊，就是我在想，你们出海钓鱼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吗？
2: 李探长，带东西多不犯法吧？
12: 带东西多肯定是不犯法的，但是如果你们走私，那就犯了法。
15: 哎，李探长，你凭什么说我们走私啊？
12: 您先别急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接到线报说有人要在这儿进行走私交易，
0: 那我们赶过来的时候却发现你们几个在这聚众斗殴，还有人开了枪，
12: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么理解呢？是你们在走私过程当中分赃不均，起了内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几位带到警局去调查一下呢？
14: 李探长，我们真的是出海钓鱼，怎么会走私呢？
12: 哎，对，童教授，您是一定不会走私的。那你们这是？
2: 您不会是想离开香港吧？
14: 不，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12: 不离开香港就好，不离开香港就好啊！鄙人呢，就是要保护各位的安全。如果几位教授发生了意外，或者是离开了香港，那我李文博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您想啊，如果港督大人知道了这件事情，那我的饭碗可就砸了呀，是吧？
2: 苏先生，
0: 怎么哪儿都有您呢？怎么，你也要跟几位教授一块儿出海钓鱼吗？
2: 李探长，这几位教授确实是要出海钓鱼。我是听说有人打算持枪绑架几位教授，特意前来阻止的。
12: 您这是枪声是吧？
2: 对。
12: 开枪的人是谁？你还记得吗？
2: 就是他。他是罗冠英的人。
4: 我不认识这个人。
13: 没关系，
0: 没关系，罗先生，我有时间能让你想起您认识谁。还有，您还得帮我想想，上次在医院打伤我兄弟的事。
4: 人不是我打的，
0: 那也跟你脱不了关系。您别忘了，袭警可是个大罪。
13: 苏先生，保护几位教授呢，是我们警方的职责。以后我希望你配合我们警方，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行动，好不好？阿杰啊，我看苏先生胳膊上的伤也不轻啊，带他去医院包扎一下，做个笔录就好了。
2: 好，谢谢探长。
5: 跟我走吧。
2: 对了，李警官，这位是我的伙计，刚才是为了救我，所以才跟他们发生了争执。
13: 您是苏先生的伙计是吧？
5: 是。
13: 把他也带过去，一块做个笔录。
5: 好，那你也跟我走吧。
0: 小工，
6: 哎，
0: 把罗先生、他还有他都带回去关起来，好好审。
6: 是。起来。
10: 怎么回事，
5: 老大？好多警察。
16: 李探长
17: 啊，
16: 罗先生他不是坏人，他是保护我们的。
17: 童教授，在公共场合危害他人安全的好人，我可是头回见到。
0: 另外。

0: 今天风大，几位教授就不要出海钓鱼了
1: 啊。小龙
2: 在，
1: 带几个兄弟把几位教授都挨个的安全送回家，好吧？
2: 是，
1: 请吧。
3: 这是每晚，程教授，咱们有机会家里聊啊。
1: 啊，我来帮您拿箱子。

0: 你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李探长送你回来的？
1: 老的一声，不要再烦我了。

0: 阿生，喝点水。
1: 这个时候，爸爸应该在海上了吧？
0: 对，老师他们终于安全了，苏醒威胁不到他了。
1: 商墨，你别说了。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提的，我是为老师感到高兴。喂，
1: 是尚木吗？
0: 姑姑，是我，怎么了？
1: 阿生在吗？
0: 在啊。
1: 他爸爸回来了。
0: 什么？老师没有走吗？
1: 啊？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他没有说。你让阿生赶紧回来一下吧。
2: 我知道。
3: 尚木，我爸爸怎么了？
0: 姑姑说老师没有走。
3: 什么？
4: 罗冠英被香港警署抓了，怎么回事？
5: 我们准备登船的时候，苏醒突然出现了，拦住了董江南。罗特派员下令解决苏醒的时候，萨门博突然带着警察冲了进来，幸亏我俩跑得快，要不然我俩也被抓了。
4: 苏醒呢？
5: 苏醒好像也被带走了。
4: 董江南他们呢？
5: 他们都被警察送回家了。
4: 下去吧。
5: 是是。
3: 迅奇，出什么事了吗？
4: 罗冠英被抓了。
6: 大哥呢？他怎么没回来？
7: 我赶到码头的时候，苏醒已经和罗冠英他们交上手了。
6: 啊？那苏大哥是一个人对付罗冠英他们？
4: 哎，小静，你先别着急，让他把话说完。
7: 不是，苏醒和我们的一个同志在跟罗冠英交手的时候，李文博带着警察也赶到了。
6: 什么？警察也去了？
7: 啊。
6: 那苏大哥现在人在哪儿？
4: 后来发生什么了？
7: 罗冠英被警察带走了。李文博让苏醒去配合调查，做个笔录，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4: 童教授呢？
7: 被警察送回家了。
6: 爸，我去警署门口等苏大哥。
7: 不用了，我已经安排人去了。
4: 嗯。
6: 爸。
0: 老师。
6: 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没走？
4: 苏醒。
6: 苏醒。
4: 就在我们准备登船的时候，苏醒突然出现，把我们给拦住了。罗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带着他的同志和苏醒打起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李文博带着大批的警察把码头给包围了。苏醒诬陷罗先生绑架了我们，警察抓了罗先生，反而让苏醒去作证。罗先生是为了救我们的，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实在不行的话，我准备去找港督。
6: 爸，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冷静。
4: 不救出罗先生，我怎么能冷静呢？
0: 老师，先别着急。如果您现在去找港督，救不了罗先生，反而会给您带来麻烦。
4: 可我们也不能眼看着罗先生被捕，不去营救啊。
0: 老师，你想，今天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如果警察已经知道你们北上的计划，您现在去找港督，不就坐实了罗先生是共产党派来接你们的人吗？都是不会释放罗先生的。
6: 爸，我觉得尚木说的有道理。
0: 老师，今天警察有没有问你们为什么出海？
4: 问了。我们说是出海钓鱼。
0: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
4: 等。
0: 第一，
2: 警察可能已经知道你们北上的计划，甚至怀疑罗先生就是联络人，否则他们不会去抓捕罗先生。只要罗先生坚持说自己是出海钓鱼，警方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们北上的。如果现在老师您出面的话，可能会引起注意。第二，罗先生组织里的人不会放任不管，他们一定会派人去营救罗先生的。
4: 看来是我着急了。
2: 老师，您是关心则乱，我相信只要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一定会释放罗先生的。
1: 那按你的说法，罗先生应该是会没事的。既然这样，表哥，你就别着急了。马上下去吧，让你爸爸休息会儿。
4: 去吧。

0: 老师状态很不好，你多安慰他一下，你还不是苏醒，老师也不会受这种委屈。
1: 都是因为我，要不然苏醒也不能发现爸爸要走。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
0: 要怪，只能怪苏醒太狡猾了。我知道你不想听关于苏醒的任何坏话，但是苏醒已经变了。
1: 他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苏醒了。你看看老师现在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跟我没关系。你说的对，以前是我太天真了，以为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些事是我错了。
0: 阿生，我亲眼看见你从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变成现在这样，我心里很难受，你知道吗？我恨苏醒。

0: 我有些激动了。没关系，你回去吧。
1: 今天苏醒扑倒自己的那一刻，
2: 瑞克星，苏醒是国民党阻拦自己登船北上，可为什么他还会救自己呢？罗先生，您打算把童教授他们带到哪儿去啊？
3: 哼，我都说了。
2: 我们就是出海去钓鱼。钓鱼？钓鱼用带那么多行李吗？您打算奔北走个几千公里，去大连钓鱼啊？<笑>李探长太有想象力了，香港不让钓鱼吗？哼，钓鱼？看来罗先生您是不打算说实话呀，对吧？如果。
0: 您不相信我，可以向童教授去核实。我想，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4: 苏大哥，没伤着骨头吧？
0: 没事。
5: 苏醒，在以后的行动中，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绝不能单独一个人去行动了。当时来不及了，如果我不阻止的话。
0: 罗冠英就带老师他们登船了。幸亏警察到得及时，苏醒，要不然你可就太危险了。
5: 苏大哥，那警察为什么会知道他们的行动？
0: 小静，不该问的就先别问。罗冠英现在怎么样？
6: 警察已组织偷渡的罪名抓捕了他，他得在里面待上一段日子。
5: 好，他既然要冒充我们的同志，那么就让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里面待着吧。啊，以后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罗冠英被动了，除非他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否则他没有机会出来。太好了，
0: 这就叫自作自受。
5: 对，既然那个特务已经被抓住了。
6: 那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扭转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反攻的契机。嗯，
5: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得好好计划计划以后的行动了。罗冠英被抓，敌人肯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嗯，
6: 那敌人会不会想办法救出罗冠英？
4: 会，
2: 但英国人不会轻易放。
3: 罗先生，我给你个忠告啊！如果这个案子我们从船那边开始查的话，你所有的谎言就都会露馅儿。笑什么？我也想给李探长一个忠告，有些事还是不查。 在香港，除了大英政府之外，还有些势力是你惹不起的。我敢保证，警方介入之后，我罗冠英安然无恙。不过，李探长你嘛，那可就说不好了，
2: 是吗？阿杰，你先出去一下。

0: 胁我，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
1: 罗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但是聪明人都会犯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你会轻视对手。既然你想以一国情，

0: 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自从我当上探长之后，所有危险我的人都死了。
1: 多保重。

0: 走，快点。
1: 你刚才说，特务从背后向你开枪，童教授想制止他。
2: 是，幸亏老师的那一声不要开枪提醒了我。
3: 苏大哥，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呀？
2: 我不能躲。老师的目光看向我的身后，如果我向侧面躲开的话，我背后特务的那一枪很可能会打在老师身上。
3: 那你也不能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啊。
1: 苏醒做得对，如果他不把童教授扑倒，那么特务的那一枪很有可能会危及童教授的生命啊。
3: 苏大哥，你说童教授会不会明白这一枪你是为他挡的？
2: 老师恐怕不这么想，他现在对我的误解可能越来越深了。
1: 苏醒啊，我想教授他会明白的，而且从他阻止特务向你开枪的这个举动就知道，童教授他不希望你遇到危险。
4: 李探长，这次你做得非常好。
5: Thank you, sir。
4: 你知道吗，童教授他不简单，对于英国政府很重要，他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骆冠英带着他们出海，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5: Sir，您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做得让您满意。
4: 好的。如果正是骆冠英想带着通江南他们投奔共产党，那你就让他永远待在监狱里。
5: 好的，我马上去做。
1: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罗冠英的身上。
6: 对，只要警察审出罗冠英的国民党身份，那童教授就该明白真相了吧。
2: 但像罗冠英这样的保密局特务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想要审讯出结果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同时我们还要防止敌人买通英国人提前释放罗冠英。
6: 罗冠英可是顶着组织偷渡的罪名，英国人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吧。
2: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机会。
6: 对，苏醒，趁着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取得童教授的信任。
3: 可是童教授已经相信了罗冠英，而且苏大哥又阻止了他们登船，现在童教授正在气头上，应该不会见苏大哥。
6: 这个童教授怎么这么糊涂呢？放着自己的学生不信，却要相信一个特务。
3: 这也不能怪童教授，他也是被他们给骗了。
2: 要不我去找童生看看有没有转机。
6: 好，我跟你一块去。
3: 你去干什么？
6: 苏醒受伤了，我去保护他。
3: 人家苏大哥是去见童小姐，又不是去打仗，你跟着去只会添乱。
6: 不是你。
1: 这样，大龙，你陪苏醒去，但是呢，要暗中保护他。
6: 是。
2: 对了，老周，你让同志们增派人手，密切关注童老师家周围的情况。
1: 你是怕敌人绑架童教授？
2: 以前不会，现在很难说。

0: 罗冠英被抓了，咱们怎么办？我准备给毛局长发个电报，如实汇报这件事情。你疯了？你作为行动组的组长，这件事情上面追查下来，你难辞其咎的。
1: 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啊！
0: 我们可以先拖一拖，争取把人救出来。只要罗冠英出来了，蜜蜂计划就能够继续下去。
1: 罗冠英带人偷渡，现在李文博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你告诉我，怎么救啊？
0: 我去找英华。

0: 如果我们把他放了，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再次组织偷渡，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法盯着他。
1: 不要说了，把他放了，这是命令。
2: 这蜂王和罗观英是想让我死啊，他不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罗冠英被抓了，咱们怎么办？我准备给毛局长发个电报。你疯了？你作为行动组的组长，这件事情上面追查下来，你难辞其咎的。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啊。我们可以先拖一拖，争取把人救出来。只要罗冠英出来了，蜜蜂计划就能够继续下去。
1: 罗冠英带人偷渡，现在李文博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你告诉我，怎么救啊？
0: 我去找英华。哼，
1: 那个英国人向来都是狮子大开口。
0: 事到如今，无论他提什么条件，都得答应他。
1: 哎，蜂王知道这件事吗？
0: 应该已经知道了。 俊奇，你不用担心，只要罗冠英能够出来，蜂王他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0: 邓教授，我听到的情况是你今天上午要出海去钓鱼，是这样吗？
1: 是啊，这是我们几个老友早就约定好的，一起出海去放松一下。
0: 没问题。骆冠英是你的朋友吗？
1: 是的。
0: 朋友，不过据我所知，骆冠英他才到香港没几天，我很好奇他怎么这么快变成了你的朋友。
2: 我们在内地就相识了，一起共过事。
0: 好吧，通教授，我必须告诉你，港督大人要求我必须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但骆冠英这个人，我认为他身上有很多疑点，所以我希望你要谨慎地和他相处。
1: 是。
0: 香港是个安全的地方，香港警察一定会保护你的。只有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才能保证你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你觉得呢？
1: 处长先生说的对。
0: 我希望你能够安心地生活在香港，童教授。听说香港这些天海上的天气很不好，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出海钓鱼了。
1: 好的。
0: 好，我知道今天你也受到了惊吓，那童教授，我就先回，不在这里打扰你休息了。好了，好好休息。
1: 谢谢。
0: 不客气。
3: 探长，那家伙好像有恃无恐，不知道留了什么后手。
4: 你放心，狐狸尾巴一定会露出来的。
3: 如果那条船真的不是他租的呢？
5: 那也是他背后的人租的。相信我，只要我们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3: 我觉得罗冠英这个人不简单，他初到香港就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其背后的人一定也不是泛泛之辈。
5: 这样，你去查一查那条船背后的势力是谁，另外通过线人问一问到底是谁租的这条船，去吧。
3: 好。
6: 老板。
7: 要点什么？
6: 有新到的红细胞吗？
7: 有。慢走啊。
0: 林小姐，你今晚不用去唱歌吗？
6: 我今晚啊，只想唱给处长大人你一个人听。

1: 三，你找我。那个罗冠英怎么样了？有什么问题？
2: 他的嘴很硬，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
1: 好吧，那个童教授走的时候，他的身上带了什么东西？他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行李箱，
0: 小的。 这么小，只够装衣服，只够装衣服。其他人呢？其他人也都带的是随身的小行李啊。昨天我仔细的想了想，总觉得有事情不对劲。李探长，你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偷渡？
2: 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我们要搞清楚他们的意图。对，没错。这个罗冠英，先把他放了吧，让他走吧。放了？不，Sir，不能放。你讲，这个罗冠英，他跟之前的爆炸案和偷渡案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时候把他放了，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先把他放了，你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Sir，是这样的，这次是因为我们情报准确，才及时阻止了罗冠英把童江南带走。如果我们把他放了，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再次组织偷渡。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法。不要说了，Sir，这个事情，
1: 把他放了，这是命令。
0: 安妮小姐，安妮小姐，很高兴再见到你。你怎么来了？我要是再晚来一步，你对港督大人可就不好交代了。啊，这是什么意思？
3: 英华处长，我听你的意思，你是想把罗冠英放走？我们没有证据。
0: 按照法律，他是无罪的。如果你想解释的话，这些话还是留给港督大人听吧。童江南是著名的化学专家，港督大人为了留住他，已经向国王陛下申请了授予他爵士爵位，而罗冠英居然企图带他离开香港。如果他成功了， 大英政府将颜面扫地，港督大人非常生气，他派我来告诉你，罗冠英这个人绝对不能放。
3: 可是，
0: 英华处长，你是对港督大人的话有异议吗？
3: 不，没问题，没问题。英华处长，
0: 那我就先回去复命了。
2: 好的，那罗冠英我们是放，不能放，坚决不能放。听您的，好，绝不能放。
4: 昨天警察是怎么出现在码头上的？英国人对教授的消息掌握得很清楚吗？因为我昨天紧急通知了东方同志。你和东方同志联系了？
2: 幸亏他及时安排了警方，不然我们未必能够阻止罗冠英带领老师他们登船。啊，
4: 东方是我党潜伏在香港的同志，由于他的身份很特殊，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就连我都不知道东方同志到底是谁。苏青啊，对于东方同志的消息，我们要做到绝对保密啊！
2: 我来香港之前，上级领导在给我交代任务时，给了我东方同志的联络方式，允许我在紧急情况下请求他的帮助。
4: 东方同志，对于我们完成任务，实在是太重要了。

0: 你怎么还想打我呀？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想办法。我用不着你用身体去跟他睡觉，啊！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你？
0: 君启，你还看不明白吗？从我们进保密局的那天起，别说是身体了，我们连命都是当过的。是，我是陪英华睡了一晚，但我不仅仅是为了自救，我更是为了救你。何冠英如果不出来，
2: 你怎么跟毛局长交代？放我出去！
3: 冤枉啊！冤枉！放我出去！
2: 在这屋呢，打开。哎，把门关上。哎，罗先生，怎么坐地上了？啊，是。
3: 在这住的不习惯，还是有人欺负你了？哎，如果有人对您不恭敬，您告诉我，我替您出头。按照香港法律，如果你们没有证据，24小时就要放。
2: 还真是让你说着了，我们英华处长找我了。

0: 哎呀，我早就说过，在香港有很多是你惹不起的人，不是你一个小探长能只手遮天的。行了，我大人有大量，只要你诚恳地跟我道个歉，我不会跟你计较的。行了，放我出去吧。
1: 谁说要放你出去了？你出不去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处长特意嘱咐我，你罗冠英千万不能放。
0: 凭什么？我是冤枉的，我要投诉你。
1: 你怎么投诉我呀？爆炸案、绑架案，每一个涉及通江南案子都有你罗冠英。童教授现在是大英政府重点保护的对象，你触犯到了英国人的底线。
0: 我跟他只是朋友，我什么都没做。
1: 那你说了不算。我这次来呢，就想告诉你，今后的咱俩有的是时间，你慢慢想，想好了咱俩好好聊。再见。

0: 喂，
1: 喂，处长大人，
2: 我是林诗曼。
0: 李小姐，你好。
1: 处长大人，我表哥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处长大人，你说话可是要算话的呀。
0: 有钢督大人的命令，我真的帮不了你。
1: 喂，处长大人，喂。

0: 兄弟，我们这些吃码头饭的人呢，保不齐啊要帮别人运点私货啊。不过我这个人呢，可是按时交纳规费的。
1: 按时交纳规费是好事啊，但是帮什么人运货，运什么货，您心里得有点数啊。
0: 李探长，有话请直说。
1: 那个罗冠英是从您这儿拿的船吧？
0: 我跟您说实话，罗冠英我还真不认识。
1: 罗冠英您要是不认识的话，林诗曼您总知道是谁吧？
0: 林诗曼我当然认识了，那是大名鼎鼎的红歌星啊，我经常去歌厅捧他的场。
1: 哦，仅仅是捧场？
0: 兄弟啊，漂亮的女人谁都喜欢的。
1: 喜欢漂亮女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因为喜欢漂亮女人就把自己装进去，那就不值当了。
0: 哎呀兄弟，你这可是笑谈了。
1: 我没跟您开玩笑。
0: 嗯，
1: 那个罗冠英就是通过林诗曼从您这儿拿的船。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看来您是真不知道罗冠英是谁了。
0: 嗯，
1: 来我告诉你啊，这个罗冠英啊，他组织偷渡。
0: 嗯，
1: 他想把港督大人看中的人给偷运出去，这事儿让港督大人知道了，雷霆大怒。你想，能把港督大人惹火的事儿，庄老大，您扛得起吗？
0: 哎，兄弟，这个偷渡的事儿我真的没有参与过，我确实不知此事啊。不过这个事啊，你得跟港督大人帮我多解释解释啊，得花多少钱呢？
1: 别，这种钱我李文博可没胆子收。啊，作为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该怎么做您自己看着办。
0: 谢谢兄弟了，
1: 告辞了。
0: 好。

0: 阿生，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的事情。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0: 阿生，你现在还是不肯相信我吗？
1: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共产党，可是你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爸爸要登船，你为什么要阻拦？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次登船付出了多少代价吗？
0: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所以才不能让老师他们跟着罗冠英登船，因为那艘船并不是北上，而是去台湾。
1: 到现在你还在污蔑罗先生？
0: 阿生，你好好想想，爆炸案那次为什么罗冠英能够及时出现在现场，在医院他为什么要躲避警察的审讯？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 因为罗先生是共产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0: 他确实不能暴露自己，因为他根本就是国民党特务。他先是杀害了涂哲先生，切断我党和老师的联系，而后又上演一出苦肉计，骗取老师的信任，最后又买通黑市的船只，企图把老师骗到台湾去。
1: 你凭什么这么说罗先生？至少他没有害过我爸爸。在码头，爸爸不想你被人杀死，还阻止别人开枪，而你呢？你竟然把我爸扑倒在地上。
0: 阿生，当时开枪的人就在我身后，老师在我的正前方，如果我躲开，那一枪会打中谁？我当时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老师扑倒，只有这样才能

0: 在自救的同时，又保证老师的安全。
1: 你是说，你救了我爸爸？老师是最好的证人，你可以让他好好回想一下。即使是这样，爸爸也不会相信你。
0: 那你呢？
1: 我不知道。
0: 阿生，我知道，因为这次的事，老师对我的误解一定更深了。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阻止，后果不堪设想。 该解释的我都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下来，理智的去判断一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你和老师能够安全的北上，这不仅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个人的意愿。
1: 你不要再说了，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0: 我已经不住在光华旅社了，如果要找我的话。 就在你卧室的窗台摆一盆花，我自然会与你联系。报告，
2: 进来。
3: Sir， 有位姓林的小姐找您，让她进来。是。
4: 林小姐，你好。
5: 樱花处长，到底怎么回事？
4: 林小姐，很高兴见到你，请请坐吧。林小姐，请坐。处长，我表哥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情况变得很复杂。 我本来是想放了他，但是港督大人下命令说不能放。港督？是的，港督。港督为什么会管你们的事情呢？像佟江南、骆冠英，还有很多涉事的人，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港督大人特地下令说，他们都不能离开香港。可是我表哥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他跟佟江南是朋友。 他怎么可能带佟江南离开香港呢？不不，有关系，我们必须要调查。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那你们需要调查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5: 处长，我们昨天晚上说好的。
4: 我没忘记我们约好的，我没有忘。
5: 但是目前的情况，我无能为力。那我现在能见见我表哥吗？
4: 是这样的，现在任何人都见不了他。但是，为了你，我给你安排。我打电话。
5: Thank you。

0: 你是谁？
1: 林诗曼，蜂王的人。
0: 蜂王让你来救我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1: 还得等几天。蜂王让我转告你，先别心急，我们正在努力。
0: 抓紧时间吧，我在这里已经待够了。
1: 罗特白人，你放心，你很快就会自由的。
0: 好，林小姐，替我向蜂王致谢。
1: 我会转达。
0: 哦，请你转告蜂王，关于这次任务失败的事，请他调查一下。我认为党勋旗有问题。
1: 特派员有什么想法？

0: 党殉情，私自贩卖军火，利用党国之便为自己谋取暴利。这不仅仅是没有完成任务，更严重的是他浪费了很多次可以杀掉苏醒的机会。有这种人配合，任务怎么能够完成？
1: 那特派员还有什么话让我带给蜂王？
0: 救我出去的事，不要让党勋奇知道。
1: 好，
2: 时间到了。
0: 记住我说的话。他罗冠英来了以后，哪次行动不是我们配合的啊？我们搭了多少兄弟，赔了多少钱进去？毛老板凭什么发电报训斥我呀？啊，他登船失败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凭什么训斥我呀？
1: 组长，是不是蜂王向上峰这样汇报的？勋奇怎么了？
0: 毛老板发来了密电。
1: 毛老板怎么知道的？
0: 现在罗冠英在警署里，能跟毛老板联系上的人只有这个蜂王了。去找英华不会也是他的主意吧？你刚才是不是去找英华了？嗯，
1: 我刚才是去警署见罗冠英了，港督亲自下令严查，他短期出不来了。他请求蜂王调查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所有的过错都在于你，想把责任推给你。迅奇，蜂王向毛老板告状，毛老板马上就发来斥责令，罗冠英出来之后估计还是要落井下石的。你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好啊。
0: 这蜂王和罗冠英是想让我死啊？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1: 迅奇，你现在可不能乱来啊。
0: 你先把妆卸了去吧。亚楠，
1: 组长，
0: 过来一下，去告诉阿彪，把罗冠英给我除掉。
1: 组长，这我只是担心，这样会给您惹麻烦。
0: 让罗冠英活着出来，才是最大的麻烦。
1: 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嘛呢？轻着点儿。
1: 好，
0: 开门。
1: 哎，
0: 快点！
2: 别忘了，放我出去！
0: 哪儿去啊？
2: 放我出去呀！
3: 出去！
0: 哪个？这屋
1: 啊。
0: 小兵，出来，关门。

0: 是不是组长派你来接我了？
1: 你还要再完成一个任务。
0: 怎么又有任务啊？
1: 别忘了你的身份。
0: 上回你跟我说，只要我把那个姓苏的干掉了，组长答应放我出去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干掉苏醒。
0: 那是你没有把内应安排好。要是警察再晚来那么一会儿的话，我早把他干掉了。
1: 只要你完成这次任务，组长一定救你出去。
0: 亚楠，你也为我考虑考虑。我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如果出不去的话，怎么照顾她？她怎么生活？
1: 我都安排好了。
0: 组长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
1: 你别忘了保密局的规矩。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很清楚。
0: 什么任务？
1: 干掉罗冠英。
0: 罗特派员？他是咱自己人呢，为什么呀？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你确定组长是让我执行这个任务吗？
1: 组长亲自下的命令，不会有错。

0: 倒数第二只。
1: 亚楠，你回去好好跟组长说一说，看在我跟随他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要把我救出去啊。
0: 放心吧。
2: 时间到了。走吧。
1: 说话算数。
2: 走了。进去，老实点啊，
3: 田委员。
4: 你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1: 啊，刚才吴亚楠来过了，让我转告你，组长把一切都打点好了，很快就能把我们营救出去。

0: 陈婉言，什么事？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1: 吴亚楠没告诉你吗？
0: 没有。
1: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事。

0: 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我，你不说我也知道。倒卖军火，哎，你小点声。哎呀，党巡旗，你们这个党组长真是生财有道。哎，
1: 先不说这个了，特派员。
0: 你说咱们这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那就看你的命了，
1: 特派员。要是你先出去一步的话，千万别忘了老华。
0: 放心，记在心里了。

0: 喂，是钱记者吗？
1: 谁呀？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0: 哦，我给你提供一条消息，有一个共产党叫罗冠英，在监狱里面被人杀了。
1: 啊？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他被杀了？
0: 哈，我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给你提供了这个新闻，钱记者。这条消息如果刊登出去的话，应该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吧。
2: 来，这边慢点啊，辛苦了啊，
3: 马上开饭了啊，
4: 我干完活就过去。
5: 号外号外，共产党员警局神秘身亡。
6: 给我两张报纸。
5: 好嘞，谢谢。看一看，
6: 来，给我也拿一份。
4: 哎，小孩，
5: 神秘身亡，
4: 拿份报纸，
5: 来一份。号外号外，共产党员警局神秘身亡。
7: 报纸。
5: 好嘞，谢谢。号外号外。
8: 罗冠英死了。
0: 什么？谁会杀了他呢？
8: 警察是不会对他下手的。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0: 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动的手啊？
8: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灭口？
8: 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0: 内部出了问题？

0: 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
2: 谁冒充共产党联络员？又是谁阻止我们登船？
3: 那你的意思是苏醒？
4: 谁能证明是我杀的？
5: 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
4: 那也是共产党杀了他呀。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
15: 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0: 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警察是不会对他下手的。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1: 会不会是他们？

0: 自己人动的手啊！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灭口！以罗冠英这样的保密局特务，是不会那么轻易被攻破的。
1: 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0: 有可能。你想想看。 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罗冠英背部和我有直接关系，现在他又死了，更证明我是国民党特务。
3: 爸，你看这个数据正确吗？
4: 老师。

0: 罗先生也被害了，一定是那些特务干的。特务？你想，罗先生在了事离开香港的时候，就是苏醒出来阻拦，现在罗先生被抓进了监狱里，你觉得他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1: 你的意思是，苏醒杀了罗先生？
0: 即使不是他杀的，也是他指使的。阿生，你干嘛？
2: 我去找苏醒。难道我们就看着他杀人吗？
0: 阿生，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
3: 你现在就找他，不等于摇入户口吗？难道我们就这样视而不见吗？
4: 阿生，少武说的对，苏醒现在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我们是手无寸铁，如何面对他？如果你面对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堪设想。
0: 共产党方面派新的联络员过来。老师，不能等了，我们自己走吧。我们自己怎么走呢？我认识一个船长，跑远洋的，可以问问他。
1: 少母，你怎么会认识那样的人？
0: 实验室器材的购买是我负责的，其中一部分是我托这个船长从欧洲带过来的。
3: 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所以，如果老师您觉得可以，我去问问他。这个人可靠吗？人很可靠，但是行不行，总得试一下。少某，一定要保密，要保密。
5: 小静，船厂那边的消息。怎么了，老周？
6: 特派公署派人去解决工人罢工的问题，大龙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小静，
5: 嗯，
6: 你去告诉大龙，让他明天带着同志们到书店来一趟，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5: 好，
6: 老周。
7: 你先考虑一下船厂的事情吧，老师那边交给我。好，探长，法医怎么说？罗桂英死前并没有与人搏斗过的痕迹，但脖子上有勒痕，有可能是被别人勒死之后再伪造成上吊自杀。

0: 那就是说罗贯英是他杀，是被勒死的。
1: 没错。
0: 哎，他不是一个人关着的吗？
1: 昨天挪过去一个人，叫阿彪。
0: 阿彪？
1: 对，
0: 就是杀苏醒的那个人。
1: 没错，就是他。
0: 他怎么可以关？走。
2: 勋奇，罗冠英死了。
3: 哦，我看到了。
2: 唐勋奇，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了你自己的？
3: 谁能证明是我杀的？
2: 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
3: 那也是共产党杀了他呀。
2: 怎么可能是？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别去说他了。
2: 你派谁做的？
3: 我去发封电报。
2: 给谁发电报？
3: 罗冠英死了，我得第一时间向毛老板汇报啊。
0: 之前你想杀苏醒，这会儿又把罗冠英给宰了，你胆子够大的呀。
4: 阿三，罗冠英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你没关系？那罗冠英怎么死的呀？
4: 自杀的呗。晚上睡觉之前还好好的，哎，等我这一醒来怎么掉那儿了，把我还吓一跳。哎，阿三，你什么意思啊？总不能因为我跟他关一个号子里就怀疑是我杀的吧。
0: 哎，我真就纳闷了，狱警是不是因为知道你和罗冠英认识才故意把你们关在一块儿的？
4: 那你们怎么安排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罗冠英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他你干嘛杀他呀？
4: 阿三，我说了多少回了，我没杀他。
0: 没杀他？罗冠英脖子上的勒痕是两次造成的，你教教我，一个人怎么把自己吊死两回啊？
4: 嗯，那兴许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吊起来，
0: 哦，
4: 结果绳子断了。
0: 哦，断了，
4: 爬起来又把自己吊起来，
0: 又吊了一次，
4: 这不就勒两次了吗？
0: 啊，这么勒死了是吧？
4: 很显然嘛。
0: 哎呀，那你们俩住在一个号子里面，他吊上来吊下去这么折腾，就愣没把你给吵醒了？你睡得够实的呀。
4: 那咱这号子里睡觉
0: 啊，编
4: 都这样
0: 啊，接着编，接着编啊。说吧，谁让你杀的罗冠英？好，我告诉你，这人你认识吧？嗯，你看看，认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吗？军火案幕后的主使，你幕后老板是不是就是他？
4: 阿三，你说了半天，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啊？没关系，我教你。不认字是吧？这三个字念通缉令啊，党勋旗。已经被港英政府通缉了，你指望他饶你？
5: 伯哥，部长找你。
6: 等着啊。
0: 接着审。
5: 是。阿彪，接着说吧。
7: 到底怎么回事？
8: 昨天罗冠英牢房里住进了一个叫阿彪的人。
0: 我怀疑是阿彪杀了罗冠英之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意图逃脱罪名。
7: 是谋杀吗？
0: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是自杀，以为是罗冠英自己拿皮带把自己吊死在门框上的，但是后来发现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7: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刚刚发现。
7: 报纸为什么都登出来了？

0: 报纸，他们怎么可能？
1: 是谁透露的消息？
0: 太神奇了，他们怎么可能是知道是他？
2: 那个三，谁透露的消息，我真的是不知道。
3: 但是我觉得只要阿彪供认，
2: 事情就一定会水落石出，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0: 观音自杀了，阿彪没关系。
1: 不，阿三，阿彪背后肯定还有别人，而且以前的案件。
0: 香港没有谋杀，鲁观音是自杀
1: 了，对。
0: 嗯，
1: 阿彪没事。
0: 嗯

0: 报纸您看了吧？
1: 罗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
0: 今天我就是来向你解释这件事情。
2: 你现在给我解释他为什么死在你们警署，
3: 这个也正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现在唯一了解的就是，罗光英在死之前曾经在警署的拘留室里跟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见过一面，见过面之后当晚他就死了。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些人已经对罗光英失去信心了，下手杀了他。杀一个人就可以保全大局，这些人可以说是杀伐决断。那您想想，究竟是什么人能对自己人下手杀罗冠英灭口呢？
1: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0: 我不管您怎么看，我只想告诉您，交朋友一定要小心一点，有时候您亲眼看到的事情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的。

0: 此时的童江南认为，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己的罗冠英一定是共产党，杀害罗冠英是要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如果不是英国人，那就一定是国民党所为。
1: 哎呀，昨天晚上我背了一晚上书啊。
2: 我也是啊，我也是，真的好难啊。
3: 哎，你好，这位同学。
4: 嗯，
3: 请问你和童生是一个实验室的吗？
4: 对，我是他同事。你有什么事吗？
3: 有件事情想麻烦你。这张纸条方不方便帮我带给他？
4: 你是
1: 马上就到
4: 他男朋友吧？
3: 普通朋友。
4: 放心吧，这张纸条我一定替你带到。

0: 人呢？
1: 他走了。
0: 谢谢。
1: 不用谢。
2: 苏晴又找你了，你别再任性了，这个时候见苏晴太危险了。
0: 苏晴是不会伤害我的。
2: 罗先生都被害了，他是国民党的特务，这种人是没有感情的。
0: 我不甘心，我想听他亲口告诉我。
2: 阿生，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亲口说出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少木，你不明白，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如果苏星还有一点良心，我希望他能当着我的面撕掉自己的面具，我希望他用枪口对着我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那样的话我也就死心了。作为朋友，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0: 表哥，你今天不去学校了？
1: 不去了。
0: 为了离开香港，涂哲先生、李教授，现在又是罗先生，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1: 玉荣，我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志愿，要把我平生所学献给我的国家。现在内地的局势明朗了，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人多么盼着这一天，要积极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哪怕是九死一生，我也要回去。
0: 可他们要对你动手怎么办？
1: 我不怕。玉荣，一会儿何教授他们就到了，你先去准备一下。

0: 老周。
1: 哎，苏晴回来了，有什么情况？
2: 我刚发消息给东方同志，把我们遇到的情况通知了他，他会协助我们调查。另外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卢冠英确实是被谋杀的，凶手叫阿彪。
1: 阿彪？
2: 这个阿彪的老板叫党勋奇，而这个党勋奇是昌河贸易公司的老板，目前正被警方通缉。
1: 你等等啊。你看，这是前两天的报纸，昌河贸易公司涉嫌军火交易，党勋奇。
2: 阿彪也是因为这次军火交易被抓捕的。
1: 他们和罗冠英有什么关系啊？
3: 在警署拘留室，刺杀我的人是阿彪，杀害罗冠英的也是阿彪。
2: 党勋奇他们军火交易的地点是在庄老大的地盘，罗冠英带领老师他们登船的地点也是在庄老大的码头。
1: 看来这个党勋奇他不简单呢。
2: 东方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1: 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没有。
4: 哎，我回来了。
1: 大龙。
2: 大龙
1: 啊，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这个人我见过。
2: 在哪儿？
4: 在轮船公司，就是他带着几个特务去抓的工人。
1: 你确定？
4: 没错，就是他。他还带着刺杀苏晴的那个女特务。
2: 我想起来了，黄经理说那个带头的保密局特务姓党，是一个组长。
1: 庄老大、罗冠英、阿彪，这下全对上号了，都跟他有关系。
2: 老周，让咱们同志密切关注党勋奇，如果发现他必须盯死他。
4: 我亲自带人去找，一定会把他挖出来。
1: 大龙啊，找党勋奇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把童教授他们送到北方去。
2: 老周说的对，东方同志也提醒我们要防止特务再次冒充联络员接触童老师。
4: 嗯，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同志会盯死每一个接触教授的陌生人。
2: 对了，老周，我约了童生，下午四点在蓝山咖啡厅见面。
4: 苏醒，现在罗冠英死了，你在童家妇女的心里就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身份。童小姐会去赴约吗？
2: 以我对她的了解，一定会的。
1: 苏醒啊，我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可能的做通童小姐的工作。大龙，还是你陪她去，一定要保护好她。
4: 放心吧，有我在，谁也伤不了苏醒。
1: 哎，你呀。

0: 何教授来了，快进来吧。好，
1: 昨天呢，他们说把咱们这个点儿给撤了。我还以为能花天酒地的过两天潇洒日子，谁知道今天早上又让我来监视，在这儿就跟坐牢似的。
2: 大哥，你就少说两句吧，别哪天说顺嘴了，要是再让党组长知道了，你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1: 我跟你说啊，党组长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他自身难保了。
3: 罗先生刚刚入狱两天就被害了，实在是太蹊跷了。
4: 我看到报纸的时候，我简直是不敢相信，罗先生的死英国人脱不了干系。
5: 是啊，香港的法律难道是摆设吗？
6: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港英政府想阻止我们，他完全可以把罗冠英给羁押起来，有必要杀了他吗？
4: 那不是英国人，那是……
6: 好，今天李探长来找过，他向我保证，他们没有对罗先生用过刑。
4: 去，警察的话能信吗？
5: 他还说什么了？
6: 他说，他怀疑罗先生是被自

0: 他胡说，共产党会杀自己人吗？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我看啊，这个李探长就没安好心。
1: 罗先生被害，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切断我们和北方的联系。童教授说的对，大家想一想。
2: 我们这些人，在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那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我们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不能亲手为我们那三个朋友报仇。但是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报效祖国。我童江南在此表个态，我不会放弃当初的计划。说得对。
3: 如果我们惧怕国民党的手段，放弃北上的计划，岂不愧对死去的老朋友？
4: 大不了就是一死嘛。但我们不能丢了做人的气节。
5: 国民党若不怕为千夫所指，有本事就把我们都杀了。
6: 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那我就说一说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的学生张少木。
5: 想必大家也都熟悉，他跟我讲，他有一位朋友可以帮助我们离开。他有什么办法？
6: 张少木一直负责试验器材的采购，久而久之，他和一位船长就熟络起来。据他说，这位船长可以帮助我们想办法，而且这个船长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5: 这个人可靠吗？
6: 据少木讲，可靠的。既然这样，那就请他赶紧联系那位船长吧。
5: 童教授啊，我们得赶快离开香港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6: 可是苏醒还在香港，他能阻止我们一次，就算我们解决了船的问题，可也离不开香港啊。
7: 各位，请放心，我会想办法来稳住的。
8: 小姐你好，几位啊？
9: 两位。
7: 里面请。
8: 这是你要的吗？
9: 谢谢。
8: 我在加冰奶茶，你呢？
7: 需要点什么？
9: 热奶茶，谢谢。
7: 好的，请稍等。
9: 快一点。

0: 这家咖啡非常不错，你的奶茶请慢用。谢谢。是吧？咖啡和奶茶都不错。嗯，是。就是这儿。对，大龙，你们在外面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好好约会，走了。你们两个分散警戒。
1: 好。

0: 谢谢你今天请我来这儿。
1: 没事，他们家菜还不错，以后啊你要是喜欢咱们常来啊。
2: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喝奶茶。

0: 你们为什么要杀罗先生？
1: 阿胜，你误会我了。罗冠英的死跟我无关，是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了他。你口口声声说罗先生是国民党，现在却说是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这些不是自相矛盾吗？不，国民党特务就是想用他的死，让我失去你和老师对我的信任。简直是荒谬。
0: 在你心里，任务难道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1: 阿胜，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当初我离开你，离开老师去执行任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我不想拖累你，也不想让你为我难过。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我不想听。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就是涂先生的联络人。
0: 本来是可以的。几天前，杀害涂先生的凶手在光华大旅店企图刺杀我，我差一点就抓住他了，可惜他死了。是你杀的他？
1: 不，他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人注射了氰化物。
0: 氰化物？
1: 对，氰化物中毒之后，3到5秒钟之内就可以致人死亡。 他当时就是死在我的面前，为此，警察还把我带回去接受调查。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句句属实。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警署打听。

0: 阿生，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管，马上离开。
1: 你说什么？

0: 苏醒，刚才袭击我们的是什么人？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阿生，你来之前有没有把跟我见面的消息告诉别人？没有。
1: 阿生，阿生，少木，你怎么来了？我刚才路过这里，看见很多警察，我就过来看看。你们怎么了？刚才有特务袭击我，连累了阿生。阿生，你没事吧？没事。苏醒。
0: 附近的人是共产党吧？
2: 少木，你别胡说。
1: 阿生，你怎么还不明白？苏醒是特务，伏击他的人肯定是共产党。
0: 可是刚才的人连我也想杀。
1: 那也是苏醒把我一起带给你的。
0: 你，
1: 少木，
0: 我是什么身份？袭击我的是什么人？我相信阿生自己心里清楚。
1: 你就不要再骗他了。
0: 苏醒，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
2: 这里很危险，少木，麻烦你先把。

0: 博哥，
1: 怎么回事？
0: 根据店员交代，刚刚一男一女在店里喝咖啡，另外三个人突然朝他们开枪。
2: 是在这里开的枪吗？
0: 喝咖啡的男子徒手打晕了一个，夺枪反击，最终一个人被打死，另外一个人跳窗逃跑了。
3: 你说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对付了三个人？
0: 我也不太相信，店员就是这么说的。
4: 那个店员在哪？
0: 在那儿。
4: 小郭，
2: 波哥，
4: 辛苦啊。
2: 哎
1: ，Sir，
4: 你把当时你看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1: 当时可真是太凶险了，三个人都开了枪，要不是那男的身手好，他跟那女的早就死了。
4: 他们为什么开枪？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也没说什么呀，就直接打起来了。
5: 波哥，看来是场有预谋的谋杀。
4: 后来呢？
1: 后来那个男的就护着那个女的跑了。
5: 你还记得那些人长什么样子吗？
1: 被袭击的那个小姐好像是海大老师，她常来店里。哦，姓童。
5: 童生。
4: 小郭，
2: 哎，
4: 那个昏迷的歹徒呢？
2: 已经送医院了。
1: 去医院。
5: 是。
6: 什么？什么人开的枪？
7: 我也不知道。
3: 会不会是国民党的人？要铲除苏醒？
6: 应该有这种可能。
7: 不可能。如果苏醒是国民党，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杀我呢？
6: 他们对你开枪了。
7: 如果不是苏醒救我，我当时就被打死了。
3: 老师，都怪我。如果我拦着阿生不去见苏醒，阿生也不会有危险。
6: 阿生，不要再任性了，以后多听少木的。少木，你多陪着他。
8: 少木来了。
3: 姑姑，
8: 我晚上炒几个菜，你留下来吃饭啊。
7: 少木，你学校不是还有事吗？
3: 啊，对，我学校还有事，我先走了，老师。

0: 他现在什么情况？
1: 头部遭受了打击，有轻微的脑震荡，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0: 阿杰，你叫两个兄弟在这盯着，只要一醒马上提神。
2: 是。
0: 装。
2: 伯哥，
0: 嗯，
2: 你说咖啡厅那个女的真的是童小姐吗？
0: 如果童生是咖啡店的常客的话，店员应该不会看错。
2: 可是他为什么要对她下手啊？
0: 也许他们想杀的不是童小姐。
2: 你是说他们想杀的是那个男人？
0: 不错啊，知道动脑子了。
3: 老生，不管这些开枪的是什么人，苏醒都不应该把你带到这种危险之中。
4: 你们认为苏醒是国民党，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安到他头上，如果他是共产党呢？
3: 阿生，你真是糊涂，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共产党，会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我们的北上计划吗？涂哲先生、罗先生还有李教授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4: 可是苏醒告诉我，暗杀涂哲的人也暗杀过他，如果他是国民党，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他？
3: 这只是苏醒的一面之词。
4: 不，因为这件事苏醒还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

0: 我们问问警察就清楚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爆炸案之后，爸，你要相信我，苏醒。
0: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醒来到香港以后，我们的危险就接踵而至，先是我，后是你，这还不够吗？以后不要再和他见面了。

0: 什么丢了？
1: 实验数据没有了。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没问题，只要有我们护厂队在，敌人再想从轮船公司搞一艘船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带头的那个工人今天出去了一趟，
2: 去哪儿了？
1: 启明书店。
3: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4: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5: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中瑞两国有意跨越山海，书写共赢诗篇。信任是合作的基石，创新是连接的纽带，环保是共同的信念。
1: 喜欢你，你们
0: 中瑞合拍，用光影记录两国合作交流成果。敬请收看《中国远》。

0: 在日内瓦湖旁边，阿尔卑斯山脚下，有一个内陆国家——瑞士。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北与德国接壤，东临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南临意大利，西接法国，是全球公认的永久中立国。这个国土面积仅仅4.1万平方公里的国度，汇聚了40多个国际组织总部，拥有享誉世界的瑞士制造品牌和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次，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组携手瑞士驻华大使馆，带大家走进瑞士，一同探寻这片土地孕育的独特匠心、创新活力与品质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瑞士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杨尼克，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在我身后这把12米高巨型短腿红色椅子特别醒目，它原本是为了抗议地雷伤害平民而设立的，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向往和平的象征，每年有大量游客来这里打卡。
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成立，1937年修建万国宫作为国际联盟办公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万国宫成为联合国欧洲办事处所在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万国宫有34间会议室，总座位超过9200个，每年要举办大约8000场会议，是全球重要的国际会议举办场所之一。其中中央建筑是大会厅，可容纳约2000人。
2: I'm standing inside the assembly hall. Here in the middle, you see the UN logo, and if you look at it, it's the word map, but not from any country's perspective. You can see it from the view of the North Pole.Which shows the neutrality of the UN. We don't take any country's perspective, but we're neutral. And round the globe, you see the 2 olive branches, which are a universal sign for peace.
0: 万国宫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最著名的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进入万国宫参与重要会议，讨论国际问题。此次会议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外交风格，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分量。
1: 我现在是在万国宫20号厅，人权和文明联盟会议厅，这里被誉为万国宫最美的会议厅。
2: It has a very extraordinary ceiling. It has been don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Spain. And we had an artist, Mr. Barcelo, who has created this ceiling. It has 30 different colors. And when you walk around the room, you will see all the different colors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he room. Only from the point of the chairperson, you will see all the colors, which means we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ere.
0: 除此之外，万国宫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拥有丰富的艺术收藏，令人瞩目。这些珍贵的艺术品都是各国捐赠给万国宫的。
2: Here we are in front of a tapestry that has been given by China in 1984. It was given to UNCTAD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UNCTAD, so the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nd actually, 14 years later, the Temple of Heaven was also.Put on the list of UNESCO. So it also shows the role of China, not only in the UN here in Geneva, but in all of the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Go to pray for better harvest.
0: 除了天坛荣袖挂毯，目前万国宫内中国艺术品共有6件。这个被称为盛世欢歌的景泰蓝屏是2017年1月由中国政府捐赠。
1: 中文是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之一，每年的联合国中文日都会在这里举办各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越来越多外国朋友会了解中国的文化。
0: 1971年10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厅就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多边合作的重要象征。而如今万国宫不仅是联合国的重要办公场所，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在这里感受国际合作的氛围，欣赏各国的艺术珍品，了解世界历史的变迁。
1: 从万国宫出来，我就来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是在瑞士设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组织，在这个博物馆里有很多关于它的秘密。
0: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998年开放。该博物馆紧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三个常设展厅，分别是重建家庭纽带、维护人类尊严和减轻自然风险。帕斯卡赫夫施密德首先带杨尼克来到了重建家庭纽带展厅，这里收藏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国际战俘局管理的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当时被关押的200多万名战俘和平民的信息资料。
3: And the information that ICRC could gather by visiting prisoners of war, and therefore know who was alive, who was kept in which conditions and where. And this is an incredible invention that enabl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milies to reconnect or to mourn.
0: 帕斯卡介绍，这项寻亲工作已经持续了100多年。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些档案纳入世界记忆遗产，以表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记录人类苦难和保护平民方面的重要贡献。
3: Here we are in front of the sculpture of Henri Dunant, the 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and these ideas that he wrote in this book.Were then essential in creating the Red Cross and the Red Cross Red Crescent movement.
1: But this is a permanent exhibition, which
3: is.
0: 在维护人类尊严展厅，六个数字化展板呈现了世界不同文化的箴言。孔子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其中之一。1901年，因亨利·杜南对人道主义事业的开创性贡献，获得首届诺贝尔和平奖。至今，这枚奖章仍保存在博物馆内。
3: In the museum, we have many testimonies of people who experienced humanitarian situations. And here we have a Chinese girl who survived the earthquake in Sichuan in 2008. And she tells her stories.
0: 在博物馆减轻自然风险展厅里，参观者还能聆听来自其他国家的灾难亲历者故事。每一段经历都在诉说人类面对自然风险时的脆弱与顽强，也让红十字运动跨越国界的救援力量再次清晰可见。因在全球救灾及人道救援中贡献突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三次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从万国宫的会议桌到红十字博物馆的档案柜，瑞士向世界展示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与人道温度。然而，这个国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瑞士制造，是他递给世界的另一张名片。齿轮的咬合、指针的走动和刀刃的锋利，无不体现着这里的人们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瑞士制造品牌手表中有很多是家族企业，他们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和悠久的历史，至今在世界钟表行业占据着重要地位。
4: My father started this company, and now second generation, my brother, my sister, and me running the watch company. We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27 years.
0: Because my father. 因为对手表的热爱。马西莫的父亲丹尼尔·德赖富斯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和设计师妻子1997年一起创立了莫里斯·德·莫里亚克品牌。他们家族注重在传统制表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
4: People know this watch, for example, and we sell it then a lot online. So With this collaboration, we are known worldwide.
1: When you both took over from your dad,
4: for us, it's
0: 马西莫说，他们以前主要依靠实体店铺销售产品，现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全球客户后，开始为客户量身定制专属手表。设计一款创新手表，短则需要半年，长则超过两年。正是在旅行中，他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设计灵感，还拓展了销售渠道，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4: The industry has changed a lot working with China. I've been traveling, that's why my father wanted me to study in Hong Kong to see also Shanghai, Beijing, Shenzhen, to travel around to see how fast China is growing and how fast it's changing. And most brands nowadays go to China instead of the Chinese coming here.
0: 在瑞士的制表行业中，技艺的传承依赖于严格的学徒制。年轻人需要经历3年到4年的系统培训，从基础的零件打磨做起，逐步精通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制表工艺。今年64岁的制表大师洛伦茨拉茨已经在马西莫的制表工坊工作了20多年。虽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每天依然会按时来上班，和徒弟们一起研究制表工艺。
5: Hauptinnovation in den letzten Jahren ist sicher das Hemmungssystem, und das ist eine große Innovation, die auf uns zukommt.Das Wichtigste als Uhrmacher ist sicher die Geduld.
0: 目前，全球每10块高端腕表中有8块产自瑞士，这里汇聚了全球70%的制表专利技术，每一项工艺都代表着行业顶尖水平。制表师告诉我们，瑞士制表的核心是对完美主义的执着追求。无论是工业化生产还是纯手工定制，他们始终相信时间值得被精密对待。
1: 说到瑞士制造，除了腕表，还有一种东西特别受欢迎，你们知道是什么呢？
0: 伊巴赫小镇位于瑞士中部的施维茨州，这里历史悠久，景色宜人。特别是附近的琉森湖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就是瑞士军刀的发源地，也是瑞士军刀创始人卡尔·埃尔森纳出生的地方。
1: 这里写的是创始人1884年就开了那个小工厂，然后就开始。
0: 1884年，卡尔·埃尔森纳在家乡创办了第一家普通刀具厂。1891年，他的刀具厂为瑞士军队打造出首款瑞士士兵刀。这便是瑞士军刀的雏形。如今，瑞士军刀种类繁多，每一款都有独特的设计和用途，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得力助手。看到店内可以自己动手体验制作军刀，杨尼克决定挑战一下。
1: 我今天要第一次自己做一个瑞士军刀，我这里有很多零件。刚才师傅跟我说，做一个�瑞士军刀大概是有20分钟。
0: 现在来伊巴赫小镇的游客都可以亲自感受军刀的制作工艺。瑞士军刀不仅功能强大，还十分注重人体工学，刀柄的设计符合人手的握持习惯，无论是长时间抓握还是精准操作都能轻松应对。而在组装过程中，你会发现每一个零件和安装的位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20分钟过去了，那杨尼克的军刀做得如何呢？
1: 这是我第一次做一个瑞士军刀，很有意思。
0: 无论是腕表中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还是军刀组装时的严丝合缝，都是瑞士匠人精神的缩影。而这份对可靠的执着，并未止步于工坊。在苏黎世，这份追求延伸至整座城市的交通网络，火车、电车、公交无缝衔接，分秒不差，整座城市如同一件精密仪器有序运转。
1: 我现在在苏黎世，这里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城市75%的人出行靠公共交通，是公共交通都市的典范。
0: 瑞士拥有世界上最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苏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市，这里的城市交通状况堪称瑞士交通的缩影，由火车、电车、公交车、轮船和缆车组成的庞大网络，就像是瑞士手表一样精准顺畅运行，即使是最偏远的山区也能通过频繁的交通服务连接起来。苏黎世虽然没有大规模建设昂贵的地铁系统，但是打造了极为发达的地面公交网络，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的线网紧密交织，几乎实现了门到门的便捷服务，还与铁路、渡船等其他交通方式无缝衔接，让换乘更加轻松便捷。
4: Wir haben hier die Zugsabfahrten, hier nur S-Bahn, Fernverkehr ist im Hauptbahnhof, hier haben wir nur S-Bahnbetrieb, also verschiedenste Linien in alle Richtungen. Und da drüben ist dann die Anzeige für die Trams und da sieht man, wann das nächste Tram kommt, wann der nächste Zug fährt. Und halt auch wichtig immer bei uns, weil die Leute hier sich gewöhnt sind, dass alles...
1: Also man hat die S-Bahn, man hat die Züge, man hat das Tram, den Bus...Alles quasi auf einen Blick, auf zwei, drei Tafeln.
4: Ja, genau.
2: Ja.
4: Und immer aktuell, wenn man Verspätung eintritt, dann sieht man das sofort hier, sodass man sich darauf einstellen kann.
0: 另外在苏黎世，超过20%的车道专门用于公共交通。市区重要区域禁止小汽车通行，仅设公交专用道、自行车专用道和人行道。
1: Wie kommen Sie normalerweise zur Arbeit?
2: Da ich außerhalb der Stadt wohne, gehe ich zuerst mit dem Bus an den Bahnhof. Bus und Bahn sind aufeinander abgestimmt. Also kaum bin ich am Bahnhof mit dem Bus, kann ich auf den Zug. In der Stadt wiederum muss ich aufs Tram. Dieses fährt alle paar Minuten. Meine Kinder wiederum, die nehmen das Bike und fahren bis zur nächsten Bushaltestelle und nehmen dann den Bus in die Schule.
1: Also Ihre Familie, Bus, Zug, Tram...
2: Alles,
1: das wird alles jeden Tag.
2: Jeden Tag, genau. Ja.
0: 大卫介绍说，自1990年起，苏黎世的公共交通服务由苏黎世交通运输协会统筹，负责制定公共交通战略规划，协调多种交通方式和运营时间，并运营综合票务系统。
4: Und innerhalb dieser Zonen darf man dann alle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 benutzen.

0: 传统房屋采用的是当地落叶松木材，保留了传统的瓦莱州特有的木质建筑。另外，这里也是机动车进入的零污染小镇，游客需要将自己的车辆放在距离采尔马特镇5公里外的塔什镇，在小镇中可以乘坐电瓶车或者马车。
1: And it is a long history behind this that we resolved to be a car-free village. This goes back already in the years 1920 and 1940 when the town council decided not to allow motor vehicles into Zermatt. And since then we have kept this way.
0: 采尔马特十分注重垃圾回收。早在1990年，当地出台第一部关于垃圾处理的法规后，整个小镇就开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制度，并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1: And if people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waste management is and separating waste with all the circulation behind it, then it comes to certain awareness and an understanding.
0: 严苛的制度背后是采尔马特人用行动守护雪山的决心，当地政府积极呼吁游客参与其中，相信这片美丽的土地能永远绽放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后代眼中的自然瑰宝。从日内瓦湖畔的国际舞台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工坊与城市，瑞士人用行动诠释了可靠二字的重量。无论是万国公里对和平的守护，制表工坊中对时间的敬畏，还是苏黎世街头上分秒不差的抵达与出发，这份对精准与信任的执着早已融入了这个国家的骨子里。这就是瑞士赢得世界的密码。
2: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5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7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3: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她既是她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她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她得知她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2: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4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声音嘶哑，肩背疼痛，手指肿胀，竟然是肺癌的预警信号。
5: 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表现。
4: 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暗藏危机？
6: 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5: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
4: 常见的东西竟也可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
7: 亚洲人群啊，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
8: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
4: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肺癌防治必修课。
9: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11: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10: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呼吸实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憋住，来看一下自己的这口气到底能够憋多久。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开始。
11: 屏气测试是一种通过测量深吸气后能屏住呼吸的时间，来初步评估我们心肺功能和身体对缺氧耐受程度的方法。那一般来说，屏气的时间越长，通常说明肺活量相对较大，身体携氧能力较强，心肺储备能力较好。
10: 如果憋不住的话，可以放松下来，请大家记住屏幕上自己放松下来的那个数字啊。

0: 家憋了多长时间？
1: 刚好56秒，不知道有没有及格。
2: 我到35秒的时候呢，就已经憋不住了，心里头就已经非常的堵。
3: 我努力坚持到了49秒，但是心脏跳得非常厉害。
4: 我努力到38秒。
5: 我努力憋到1分钟。
6: 没想到叔叔这么厉害，其实我平常会游泳，其实我气息还可以，但是没想到我只有45秒。我已经尽力了，太难了。
7: 健康的成年人呢，大概憋气呢30秒到60秒，其实憋1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
7: 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能憋多久哈，并不是靠大家的意志力。
0: 哎，那靠什么？
7: 靠我们体内这3亿的肺泡的健康程度。哇，
6: 多少？3亿个？
7: 没错。其实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扎心的数据哈。肺癌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大概每年要夺走180万人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我们舞台中央的这几盏小灯哈，它每隔18秒就会灭一盏，这就代表了每隔18秒就会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因肺癌而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他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经历了哪些伤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他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做检查。等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得了晚期肺癌。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将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来一一的梳理清楚。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丹，有请刘主任。
8: 守护肺腑，健康长鸣。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刘丹。
0: 欢迎刘主任。一直在说这个吸烟可能对肺不好，刚才雪冬说呢，肺癌每18秒就会带走一个人，难道有这么多人都抽烟吗？
8: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在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很多肺癌的患者都是和吸烟有关系的。这20年内我们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他没有吸烟史，生活规律，而且是年轻的女性也会发生，所以说现在的肺癌的高危人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肺癌啊，仍然和吸烟是有关系的，只是肺癌的发生因素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
0: 那肺癌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大数据。
9: 康康来了。2024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117.6万例，死亡病例74.3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并呈总体上升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不吸烟人群和中青年女性的肺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有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错过了最佳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机。而早期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部分早期患者甚至可以临床治愈。
0: 感谢康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组大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肺癌早期和晚期之间其实就隔着一个早发现。那其实要发现这些肺癌的信号又谈何容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7: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肺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7: 肺结核只要治好了，以后得肺癌的风险也跟普通人没区别。
0: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场要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3、2、1，请选择。
5: 我觉得没必要太紧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案非常成熟。
4: 没错，而且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写的什么陈旧性病灶啊、钙化灶，医生看了就说没事儿，不用管它。
10: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吃完了一整套药，后来呢医生说，哎，恭喜你治愈了。那我们说的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3: 是的，如果治好了还有事儿，那这么一大批人岂不是个个都要提心吊胆？
1: 我不同意各位的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帅气的脸庞上面啊，看到没有，痘坑痘印。我想如果肺部得了这么大的重病，那一定是有痕迹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
11: 我有一个同事，他爸爸呢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是呢已经治愈了，这几十年了呀，突然就得了早期肺癌。他平时

0: 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联。
1: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非常合理，但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肺结核呢是一个可治愈性的疾病，有一些患者呢在结核早期治疗之后它会完全吸收，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结核治疗之后会留下一些瘢痕，有一些呢还会形成高密度的这种钙化影。那 CT 大家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道具三根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用这三个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 CT 上看到的东西。那这三棵树呢就把它当作是肺，年轻的时候都被虫子咬过，然后经过的时间之后逐步的治愈了。那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来看看这三棵树有什么不同，觉得哪棵树是最危险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3: 我也觉得这个太恐怖太夸张了。
4: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疙瘩，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西游记看到越美丽的越可能是危险，所以说不定就是它暗藏玄机。
1: 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三颗模型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看的夸张了一些。第一块模型它其实瘢痕已经很光滑了，那它整个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光滑整齐平整，如果在我们肺上的 CT 上可能这个瘢痕都看不太清楚了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和安全的。那这个呢瘢痕的边边上有很多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些毛刺，像波纹一样向外的散开。那么这个在影像学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纤维条索影，修复之后形成了一个疤痕，相对比较明显的疤痕留在了我们的肺上，
3: 就跟我脸上的坑一样的
1: 就跟痘坑一样的，它其实很难完全的消除。
5: 那如果说在假以时日的话，它恶变或者是瘤变的机会是不是也比那个要更高一些？
1: 是的，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能够定期的去观察和随访，来确保它在一些微小变化的时候我们错失了良机。
6: 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像这种情况
1: 对大多数的条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肿瘤的样子了，从瘢痕上来看不平整，周边也有很多的皱缩的表现，长出来一些新的结节或者是新生物，而这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可能是在瘢痕的基础上形成了瘢痕癌。
4: 这个瘢痕它怎么就变成了癌呢？
1: 其实瘢痕的话是一个反复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走错了路，修复的方向错误了，它就有可能会形成癌。但是它并不只有在结核中会发生，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这种肺上的疾病它都有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于普通人。有肺结核病史的人肺癌发病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1.5到2倍。
2: 刘主任，除了肺结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症状出现？
1: 常见的慢阻肺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的过程，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些慢性炎症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所会形成的，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增加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人群都是高危的肺癌患者的人群，我们都应该对于这些人群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和关注。
6: 由此可见呢，得过肺结核可能风险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7: 肺结核痊愈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担心癌变，但有一小部分结核性瘢痕组织在多年后会发生异常增生诱发癌变，需保持定期随访。吸烟、油烟都是我们熟知的肺癌高危因素，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隐患，虽不会直接引发肺癌，但却持续伤肺，长期刺激将提升病变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拨开迷雾见真知。
6: 首先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指认一下，你们觉得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能会是肺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4: 你看到这鸟笼就想起我邻居他养鸽子，你想那鸽子一飞这羽毛肯定和我们这呼吸系统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铁定这个一定是。
8: 我选这个加湿器，这个水也不可能天天清洗，水雾呢天天这样吸，我总觉得会不太安全。
9: 我就选这个干洗衣物吧，它用干洗剂，它一闻就是味道很大，我就觉得肯定会有毒。
5: 这个香薰反正我要为它证明，我觉得它没事儿。
6: 那么我觉得这个水培植物跟加湿器有点像啊，现在就还剩下那个锅了。
5: 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我帮大家先按一按。
1: 先来看这个水培植物啊，如果我们这个水培植物里的水和这个容器没有做好日常的清理和管理的话，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增加。

0: 我们的这个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们做好日常的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1到2次，容器呢每2周彻底清洗一次。嗯，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好的，
0: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养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像鸽子啊、鹦鹉暴露出来这些羽毛会形成过敏性肺炎，以及它自己带的一些病原体，所以它有似鸟者肺的疾病。而过敏性肺炎如果没有及时治

0: 入到肺内的，而且会沉积在肺内啊，也会引起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真的有叫加湿器肺的这样一个诊断。
1: 那加湿器这个问题，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毕竟北方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干燥的。
0: 每周可以用白醋或柠檬酸清洗水箱一次，水呢尽量选择纯净水或蒸馏水，而且千万不要往加湿器里加消毒剂或精油。
2: 好，我们再看看
0: 干洗剂本身，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对于我们拿回家的话，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在快速通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不会残留很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干洗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讲安全的。
3: 干洗的衣物不要回来立刻就穿在身上，塑料口袋把它揭掉晾一晾。
0: 后面的这个香薰，如果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然后又用的是像石蜡所做的这种蜡烛的话，它可能会暴露一些甲醛呢、这些个致癌的物品，它的暴露水平就像二手烟一样，和肺癌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绿色的蜡烛来进行燃烧啊，或者是它不能够形成烟雾的这种蜡烛。不粘锅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干烧，它的温度就会过高啊，超过300度，它的那些个膜层就会破坏，那它就可能会释放一些致癌的物质。
4: 我家老年朋友他经常忘关火了，就烧黑了，烧黑了他还接着用，
3: 当成粘锅来用，就不当不粘锅了。
4: 粘锅了。
0: 那像这种锅还是不要再用了，而且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还是要用木铲或者硅胶铲比较好。
2: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也是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细节不一定直接引发肺癌，但是可能会引起肺部的一些长期的不适。那么这些不适可能就会是肺癌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不一定是喉咙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肺癌的信号。
2: 那大家对这个传言怎么来认知呢？来，3、2、1，请亮灯。
4: 我觉得这个传言呢是危言耸听，因为嗓子哑了，大家都会想到去看耳鼻喉科，谁会说是去看肺癌呢？
5: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有一个朋友嗓子哑了1年，最后发现是声带小结，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
6: 嗓子哑了不就是嗓子的事吗？正常人1年哑个1次2次的，吃点润喉糖，喝点罗汉果水不就好了。
1: 传言说的是嗓子嘶哑，它跟普通的嗓子哑肯定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了。
7: 如果你的嗓子长时间几个月一直有问题，那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说你再治疗嗓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
0: 如果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生死，确实要高度警惕，它是肺癌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的指南当中也提出了，生嘶是作为肺癌患者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大概有2%-18%的患者他是以生嘶为临床表现的。
2: 那为什么声音嘶哑久治不愈有可能是肺癌的信号呢？我们接下来也请刘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为什么肺癌的患者会有声嘶的表现？主要是由于喉返神经损伤压迫，然后影响了声带闭合。喉返神经它先从颈部进入到胸腔，到达肺门的区域，再从主动脉弓的下缘，然后进行一个向上的180度的反折，然后再回到了这个声带。整个的支配的这个线条是非常长的。肺尖的区域就是我们肿瘤容易发生的区域，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喉返神经的功能的丧失，然后声带闭合困难。我们主动脉弓的区域内往往是我们淋巴结很多的地方，对于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他的淋巴结都会长大，那长大也会压迫喉返神经。以及在进入主动脉弓之前的肺门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往往是中央型肺癌患者，那这个病灶如果长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会压迫喉返神经。所以我们看到喉返神经所导致的这种麻痹所引起的声嘶，也是肺癌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
3: 其实绕了这么一大圈哈，我们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声音嘶哑和我们的肺还有关系。
2: 是
5: 刘主任，我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只要是嗓子哑就要担心是肺癌呢？
0: 大多数的嗓子哑都是良性的，那我们用一些道具替大家听听声音，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2: 现场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按下按钮，听一听这一段声音，它到底预示了身体，尤其是喉部啊，或者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9: man's

0: first boat. Long ago, me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3: 那我来按后面两个。
4: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5: When the sunlight strikes, rings down in the air. The rainbow is a division of white light into many beautiful colors.
6: 刚才听了这六个声音，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
7: 我觉得是 B 有问题，听声音像是漏气的感觉。
8: 我觉得应该是 A， 感觉声音特别的嘶哑，像用嗓过度一样。
3: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的出气比进气要多，然后结尾又有咳嗽的声音。
6: 听得非常细啊，
9: 其实真挺难的，因为所有都有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用声过度的声带上有小结节所引起的 ；B 呢是病毒性喉炎所导致的声嘶 ；C 的话是反流性食管炎所导致的声带的灼伤所引起的声嘶 ；D 呢是声带的血管破裂所形成的 ；F 呢就是长期吸烟的老烟枪所形成的声嘶，肺癌所引起的声嘶应该是 E。
8: E
9: 那为什么是 E 呢？它的声音会非常的无力啊，漏气，因为它会导致声带的关闭不全，所以它就会漏一些气出来啊。另外的话呢，它声音很低沉，没有很高调的声音出现，不能够很明亮。如果是在临床的患者的话，我们还会看到它可能会伴有呛咳啊，吃东西会呛的这样一些表现。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久治不愈，尤其是患者并没有一些前期的感冒症状，或者是用声过度的这种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惕，可能会是肺癌的可能性。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E 的声音。来，我来按。
4: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6: 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皱起来一样。
9: 对对，是的。当然，这个完全靠这些分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6: 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声音嘶哑，关键是久治不愈啊，它的确不一定是这个咽喉部位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是肺癌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10: 主任，除了声音嘶哑以外，还有哪些身体的伪装可以去辨别呢？
9: 那我给大家带来了六个档案，我们一一看看这些患者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声音嘶哑，刚才我们看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肩部疼痛。
11: 肩部疼痛
9: ，肩部疼痛往往是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所以会导致肩部疼痛，甚至是手指的末端的这个麻木感。这些患者会跑到骨科先去就诊。当然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也会有这个肩背疼痛，会怀疑有心梗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隐匿的，容易被混淆的。
12: 我就把容易导致肩背部疼痛的肺癌发生的部位给大家贴一下哈。
9: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手指的肿胀，
6: 指尖肿胀，还是指节肿胀，还是手掌？
9: 我们学名叫做杵状指，它的手指指头变得很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这样长出来。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跟肿瘤生长导致患者的慢性缺氧，然后这个地方软组织和骨骼增厚所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大家把你的双手的食指指甲对起来。你会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的，
6: 对，
9: 如果这个菱形的窗口消失了，我就提示这个甲床的角度也变化了，这个我要警惕有杵状指。
12: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姥爷，他的手指头我就记得圆圆的，他最后就肺癌走的，
6: 就是印证了这个。
12: 对，
9: 但不只是肺癌会有，像肺脓肿啊，有些间质性肺病的患者呀，长期慢性缺氧的患者，他都会形成这种杵状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面部水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的表现，因为上腔静脉主要在胸腔，在胸腔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肿瘤长大，压迫到了上腔静脉，就会导致上腔静脉的回流受阻，主要的表现就是颜面部、肩部这些位置上的一个水肿。
12: 那我也给他贴一个标记哈。
9: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卡血啊，叫咳血，一个是要鉴别它到底是咳出来的还是呕出来的。
6: 那肺癌一般是什么？
9: 就伴随着咳嗽出来的，它可能会跟痰混在一起啊。但呕血的话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13: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她是
11: 吐血特别恐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痰中带血，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是晚期了呢？
9: 林黛玉她是肺结核，卡血呢会常见于肺癌，但并不只有肺癌，包括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啊，甚至肺炎，它都会卡血。当然，卡血也不代表着一定是晚期的肺癌。
11: 长知识了，
9: 尤其是长期吸烟的鳞癌患者，还有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以中央型为主，那它可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卡血的症状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再看下一个霍纳综合征，那它的表现呢非常的特别，一侧颜面的变化，一侧不出汗和一侧的眼睑的下垂，在这种肺尖的位置所形成的肺癌，这个肺癌压迫到了颈交感神经，所以引起了这样一系列症状。很多的病人他第一诊断的时候是跑到了神经内科，
13: 对，或者说是脑部的什么问题，可能就不会想到是肺部的问题。
9: 是的，是的，
13: 肺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还是很多的，不同的部位可能对应不同的症状哈。
14: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很可能是因为肺部肿瘤压迫喉返神经所导致，可能是肺癌的预警信号。此外，肩背疼痛、杵状指面部水肿、卡血以及霍纳综合征等症状，也需要警惕肺癌的可能。
13: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5: 体检报告提示肺部阴影，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自己定期观察就行。
13: 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11: 其实我自己也有肺小结节，那医生说是良性的，那我相信肯定没事儿。
16: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担心。
17: 我前年体检呢就查出来了右肺小阴影，医生一看就说定期复查吧。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医生当时就让住院了。我觉得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
10: 我又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定期观察本身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变小了，就好像定期观察它就没有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肺部上面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问题。
9: 大部分的这个体检报告可能都会提示或多或少的一些小的病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良性的病灶是否定期观察，要看这个定期观察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如果说医生提出来定期观察，那大多数都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定期观察是按照医生要求的时间去做 CT 复查，很多人自己觉得没事就不去医院了，自己在家观察，这是不对的。
18: 刘主任，我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阴影可能都是什么呢？
9: 阴影只是影像诊断，我们有很多的病灶都可能会表现为阴影，所以我们具体用一些道具来看一下有哪些病灶可能会是阴影的表现。
13: 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场有五个相当于是盲盒了，里面是和肺部影像相关的一个物品，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描述的是肺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再请刘主任为我们详细的来解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盲盒里面是什么内容。哎，纸团，
9: 它就像我们在肺上的影像 CT 上会看到有一些病灶，它就是把肺给揪起来的感觉，皱起来的，周边呢会有很长的毛刺，会像纤维条索影一样连带的这个病灶一起出现，常年不变的这种病灶大多数是良性的。既往得过肺结核的患者啊，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些肺部感染的患者，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13: 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一盘鹌鹑蛋。
19: 是肺上有斑点的意思吗？
9: 这个在肺上长的话，如果是边界非常光滑又很清楚，大小比较小啊，3公分以内，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病灶。当然是单个发生的话，但是如果一盘子都出现的话，那就还是有危险的，要转移流的可能性了。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活检来进行明确性进一步的诊断。
10: 看看我的手气啊，哇，我的天哪，
15: 毛毛刺刺的，
10: 长在肺上，
13: 是的，
10: 太吓人了。
13: 对，
9: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它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病灶就不一样了。这个病灶就非常的光滑圆润，边界清楚。但这个呢就长了很多的毛刺，像我们肺里面的短毛刺征啊，它往往提示着恶性的可能性大。而且中间是实性的。
15: 赶紧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好，第四个啊。哎，棉花呀，棉花应该安全吧。
9: 现在老有一句话叫做痰膜色变，CT 报告一提出膜玻璃结节，大家都很恐慌。 棉花就代表了这种磨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呢比周边的这个盘子好像要更高一点点，
18: 对
9: 啊，它会遮挡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密度，但是它仍然能够透过这个磨玻璃影可以看到这些肺内

0: 一些纹理，这个呢确实有很高的比例它都是早期肺癌。如果我们发现，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要进行外科手术的切除，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按照现在的叫法，它叫做腺体前驱病变，它都没有把它用癌这个字来进行描述，这说明它非常的惰性，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它可能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是个临界，
0: 对，它可能会是个高风险的一个病灶。
2: 现在还剩我这一个了哈。
3: 哎呀呀，期待期待。
4: 差不多，
1: 对，道具有没有准备错了呀？好像两个看着，
2: 就这里藏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钙化灶还是怎么样，
0: 应该还是惊吓，不一定是惊喜了。虽然看起来它还是薄玻璃的样子，但是里面又多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病灶，这个就在我们影像学上叫做实性病灶，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这个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性，
1: 就是这个比那个风险还要高，
0: 还要更高，
2: 就更差了。
3: 这俩是哥俩，这是弟弟，这是哥。
0: 对对，这个可能更早，但是它整体它长得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啊，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2: 其实我们通过眼前这五个道具哈，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肺部影像的一些表现。它都叫阴影，甚至于可能都叫结节，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
5: 主任，到底哪些人最应该做筛查呢？
0: 首先，长期吸烟的患者，烟龄超过15年以上的是特别有风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有家族的这种肿瘤的病史。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有暴露史，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容易致癌的工作情况，比如煤矿啊、放射性元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长期的慢性感染的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这些条件之中，其中有一条的情况下，同时我们是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那他都是肺癌的高危的筛查的这样的候选人群，都可以建议他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筛查。
6: 刘主任，我有一个担心，一年做一次 CT， 它的辐射量到底大不大？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怕辐射，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都躲着不去。
0: 这个担心也是合理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辐射其实是自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接受你们的辐射
2: 啊，那我得离他远一点。
1: 我们怎么向您发射辐射呢？
0: 因为我们人体内就含有钾40这种微量的元素，那它其实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辐射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辐射，但这个微量非常的小，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2: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各位哈，帮我们猜一猜，这些展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哪些辐射量是最高的？
7: 我觉得这个花岗岩应该是辐射量挺大，
8: 我觉得是这个跨国旅行的吧，应该是。
6: 我也觉得是经常跨国旅行，它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0: 确实，这些都有辐射。比如说香蕉，大家都喜欢，那其实里面的含有的这个钾元素也同样有辐射，只是非常小啊，0.1微西弗。吃几根香蕉，可能就有一定的辐射量出来了。这个坚果里面呢，含有镭。啊，它也是有辐射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然后花岗岩的话呢，里面还有油和土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在，大概50微西弗的这样子的一个量。航空的这个旅行，它在高空中它也有高空的辐射，大概跟花岗岩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50微西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我们一天下来，本身这些自然环境就要接受将近3000微西弗，也就是3毫西弗。我们用这个作为尺子来看一下几种常见的医学检查。王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的拍牙片的这些，
2: 0.005，
0: 相当于就是半天的这种天然辐射量。我们
2: 这个呢是拍胸片，
0: 胸片要稍微多一些，10天的天然辐射量啊。但是这些检查我们都不是天天做。然后隔很久，一年可能才会做一次，所以说你单看它的剂量虽然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影响是小的。这个是普通的常规的 CT， 因为它的清晰程度也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其他的牙片啊，或者是胸片的，啊，它就相当于要2年多的一个天然辐射量。但是这个范围一定是对人体是安全的。
1: 安全的。
2: 我们也来看看低剂量的。
1: 来看一看低剂量的，就是我们常规日常每年的定期体检，
0: 低了非常多啊，1/4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常规 CT 的话，我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呢。
0: 如果我们是做这种日常的筛查啊，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常规 CT， 我们要选择低剂量的 CT，年度要做这样的一些低剂量的 CT 的检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手术可以解决80%患者能够长生存，啊，所以这笔账算起来的话，它还是值得的，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辐射的剂量。
2: 对，
1: 今天非常。

0: 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啊，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别等信号，主动筛查"这八个字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岭教授带来的演讲，有请。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李俊岭医生。我接诊过成千上万的肺癌患者，今天我想从一位老患者的故事说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却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伴有多处的转移。当时他拿着片子，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夫，我是不是该回家交代后事了？" 而就在前不久，他带着孙子来复诊，气色红润，谈笑风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晚期肺癌怎么能活这么久？在今天，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精准的靶向治疗、合理的耐药后的接力方案，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生存，5年、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这是中国肺癌内科治疗这些年来真正发生的进步。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的恶性肿瘤。在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除了吸烟和二手烟，长期的厨房油烟、职业粉尘、毒气暴露、慢性的肺部疾病和家族遗传，都在悄悄地推高肺癌的风险。 肺癌之所以凶险，主要有三个原因。早期肺癌几乎没有症状，如果因为不适有症状去就诊，很多人发现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根治的手术机会。第二，肺部的血供是很丰富的，癌细胞容易随着血流转移到脑、骨、肝、肾等远处器官。第三，过去我们内科的治疗手段是有限的，今天的肺癌 已经不是十年前、20年前的肺癌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变，武器在变，患者的命运也在变。我们从束手无策到精准打击，肺癌内科经历了三次的跨越。很多人可能会问：肺癌一定要开刀吗？当然，肺癌的主要治愈手段是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实际上，相当比例的肺癌患者 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手术治疗了，或者手术后还需要后续的系统治疗。这个时候，内科治疗就成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力量。这些年，肺癌内科治疗的进步，我把它归纳为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化疗的规范化应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含波两药化疗是晚期肺癌的主要武器。 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但是副作用也是相对的明显，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在那个年代，晚期肺癌接受化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大约只有8到10个月。第二次跨越是靶向治疗的诞生，这是真正改写肺癌命运的转折点。不同的患者，肿瘤生长背后的驱动开关是不一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东亚人群肺癌的EGFR基因突变高达50%，远远高于西方人群。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机会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通过一片小小的药丸，就可能使肿瘤明显的缩小，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轻很多。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规范的靶向治疗已经让患者的生存时间从不到一年 延长到3年、5年，甚至更长。第三次跨越是免疫治疗的崛起，它的原理不是直接杀死肿瘤，而是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认出并且清除癌细胞。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一线治疗，部分患者实现了肿瘤的长期稳定控制。可以说， 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使得部分肺癌患者真正的成为了慢性病， 那么今天肺癌治疗的最

0: 前沿又在做些什么呢？首先是菌种分型越来越细，基因检测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再一个就是新型药物的层出不穷，抗体偶联药物被形象地称为生物导弹，它把一个能精准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头和一颗杀伤力很强的化疗弹头绑在一起，让药物像导弹一样奔向肿瘤。这样一来，杀伤更强、更肿，副作用更小。目前呢，这类药物已经在肺癌中获得使用，让一些过去没有好办法的患者重新看到了希望。除此之外，新一代能够穿越到大脑对付脑转移的药物也已经上市。总之就是一句话，过去治不了的现在有办法了，过去副作用大的现在更精准。再一个呢，就是治疗时机的前移，过去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主要用于晚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支持在早期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为手术期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显著降低复发的风险，让更多的人争取到长期生存的机会。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肺癌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多项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改写了国际指南，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免疫药疗效有据可查，价格亲民，许多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呢，我想说，一旦确诊中晚期肺癌，不要急着化疗、急着用药。今天的肺癌治疗，第一步是读懂它，第二步才是治疗它。规范的基因检测和病理分型，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上最合适的药物。盲目治疗可能错过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请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往往走得最远。4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告诉一位患者，你得了晚期肺癌几乎等同于一纸沉重的判决。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患者，肺癌正在从一种令人绝望的疾病逐步走向可防、可治、可长期管理的状态。我们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越来越深，而我们治疗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阴影，而是一个有父母、有子女、有梦想、有牵挂的普通人，让他们能吃饭、能走路、能拥抱家人，这才是肺癌内科治疗的真正意义。
1: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每18秒就有一个生命因肺癌而离开，如果筛查的起点再早一步，会有多少结局被改变？
4: 现在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
3: 一张 CT 如何精准锁定可疑病灶？一管血如何辨别良性恶性？发现可疑病灶究竟切还是不切？
5: 癌细胞的 DNA 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6: 这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看中国方案如何改写肺癌患者的命运，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这是2025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群中国医生告诉世界，肺癌筛查的年龄应该降低到40岁。
2: 别小看这一改动，落到中国的人口基数里，可能关乎数亿人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屏幕前的你。这个主张凭什么要改动？改动之后很多人的命运会不一样吗？答案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里。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胸外科领域深耕了40余年的资深专家，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中国肺癌防治的最新答案。
3: 何院长您好，听说咱们团队主张哈，把咱们肺癌的这个筛查的年龄降低到了40岁，依据在哪？
4: 我们筛查工作呢是从1994年开始，基本上是按国外的一些经验，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我们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群。以前以为吸烟才会得肺癌，现在呢我们倒过来，亚洲人群呢、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甚至临床上见最多的10来20年，告诉你你得过什么病，没什么感冒，我们自然把这个人群也列到高危人群当中。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病防治得好，糖尿病防治得好，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普筛的概念。为什么到肿瘤就一定要高危因素的筛查，这不能作为普筛。所以后来研究就做出一个，就是以40岁就做一个边界。
5: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何院长团队最终将肺癌的筛查范围调整至40岁以上的全部人群，既能保证高危人群不被漏诊，又能赶在病灶还可治愈的窗口期及时拦截。但门槛降下来，新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怎么筛得过来，怎么筛得准？
6: 目前呢，从我们的指南上面来看啊，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的工具。好处就在于，即使是几毫米的那种病灶啊，也不会被漏掉，它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缺点在于什么呢？由于它的一个高度的分辨率，使到它的假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它会检出大量的一些可疑的病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体检也做上了 CT， 发现了大量的肺结节的情况，上网一查，那肺结节跟肺癌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结节里面只有不到3%是恶性的。
5: 一份肺部小结节建议随访的体检报告可能让一个人焦虑许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CT 让我们看得见却看不透，真正危险的那一部分怎样才能被精准挑出来呢？接下来我将亲自做一份完整的肺癌早筛检查，去找找答案。
6: 主持人的肺非常好哈，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靠人去进行一个 CT 片的阅读，但是呢人的精力工作量总是有限，也受限于他的经验。所以呢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 CT 里面的缺陷，那么使到我们的筛查更精准。我们就举一个在里面看到有问题的片子，
3: 一共是9个是吧，都给识别出来了。
6: 那这9个病灶呢里面啊，有一些判读为是低危的，有一些呢是高危的，根据它不同的大小、位置、密度、组成的特性等等，它已经通过这个框啊把它给圈出来，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展示了它的一些参数。那它自动判读出来之后，其实我们1-2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病灶全部给阅读一遍了，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看得坏的问题。
3: 判断吧，都是很准确的吗？
6: 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些低危高危的判断整体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准确的。像这一位患者7毫米左右的一个膜剥离的结节，从影像的特征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当然高危并不代表是恶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认。
5: CT 搭载人工智能解决了看片效率的问题，但这仍然不够，一个高危结节到底切还是不切依然是让医生

0: 头疼的难题。在刚才的筛查过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人比我多了一管血，患者们抽完的血要在这里进行 DNA 的甲基化检测。
1: DNA 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癌细胞的 DNA 跟非癌细胞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片段在血液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们开展了一个融合了血浆游离 DNA 的甲基化测序。
0: 癌细胞的 DNA 序列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很像，但在一些特定的位点上，甲基化的状态却不尽相同。就像癌细胞留下的独特指纹，这些带着指纹的 DNA 片段会随着血液在全身流动，哪怕肿瘤还处在早期，一管血也能把这些异常的信号读出来。
1: 那现在我们的工具其实是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既通过 CT 里面的它的外形外观的特征，再加上标志物里面的这种内在特征进行一个内外整合，准确性应该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一个水平，在 93% 左右。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她也是体检发现了密度已经比较高的病灶，很符合大家平时所说的又有分叶又有毛刺，是一个半实性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如果只是单凭外观的一个印象的话，90%的医生可能都会建议他手术要切除了。当时让他做了一下甲基化的检测，提示结果是个中风险，风险评分只有0.6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在2周之后复查了一个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病灶其实明显消散了。如果他是恶性，是不可能消退的。那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挨一刀。
0: CT 搭载 AI 让肺结节看得见，甲基化测序则让良恶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但癌症的最终确诊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可对于只有几毫米的高危结节来说，想要精确取到一小块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何院长告诉我，这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件事儿。
2: 对肿瘤治疗、良性病治疗，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医学上啊，通常有个金标准，做啥事情都要拿到病理诊断。那病理诊断首先要拿到细胞学。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穿刺啊，常规医生嘛，起码穿3到5针以上，也经常穿不中。静脉看得到的，一针到位都不容易；人体腔内的，你根本看不到的，让你一针到位其实更难。
3: 更难，
2: 所以我们重构的 AI 技术，先把它的位置定好，通过计划好的一个路径，忠实的执行。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的软组织穿刺的技术，最大的优点能协助我们一下拿到细胞学。
3: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2: 好，我们一起看看啊。
3: 好。崔总，我现在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软组织穿刺手术机器人，
4: 这里是主机，接下来我们医生的大脑进行手术的规划。这里呢，就相当于医生的非常敏锐的眼睛，那个光电监测系统通过我们贴的一些光电监测小球，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这个呢，就好像灵巧且非常稳健的双手。
3: 对，你看它的形状，手臂是吧？
4: 没错，它的活动度非常多，而且呢，稳定性误差在0.3毫米以下，这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外科医生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呢。
3: 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4: 好的，
3: 它这个操作。
4: 现在呢，就是选取我们模拟的这个病灶，我们定这个小球为病灶，然后呢，选取一个入针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路径。我们看到呢，各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路径，跟它我们设定好的白色路径已经完全重合了，代表我们可以进行穿刺的这样一个操作了。根据电脑的提示呢，穿刺的深度是在13公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设置到1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进行一个穿刺。这个穿刺呢正好到达了我们要设定的那个穿刺的小球的那个位置。
3: 对，刚刚设置的病灶。
4: 对，以前对于1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诊疗的，现在有了它，5毫米、6毫米的结节都可以达到一个精准诊疗的目的。它的这个精准度、一针到位率接近100%而且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从筛查到诊断，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目前由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牵头发起的肺健康计划已在广州率先落地，40岁以上居民可免费接受低剂量 CT 筛查，累计完成

0: 超过3.9万例，全国已有60多家医院加入。
1: 希望呢，这个慢病成功的经验呢，可以完全这个覆盖到恶性肿瘤的防治当中，也取得同样的效果。
2: 如果以后做好普筛的，不止40岁，因为现在年轻的肺癌也蛮多的，那只有早筛才可以早发现。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开天窗，双手平举，吸气的时候呢，收紧背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手臂自然下沉，呼气，五指分开，以大拇指为引导，向后旋转臂部，呼气结束，吸气，扩胸，收背，夹紧，呼气，伸直手臂，向后旋臂，放松，回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8次为一组，每次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排浊气。我们双手呢做一个随着腹式呼吸向下按掌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先来练习我们的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发出嘶的声音，收紧腹部不要停，到极限位置稍停，好，放松。配合我们手部动作呢，就是双手自两侧起到腹前抱球，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腹，双掌下按。第三个动作是迎新风，做的动作呢就是胯下击掌，腿部尽量抬高，双手在腿下击掌，左右交替。注意这个动作就有一个要点，手臂在击掌的时候不要主动去俯身去够触，如果够不到的话也要保持身体的直立，收背挺胸。
3: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大家在家里如果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本周我们要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吴鹏，你知道吗？不光咱们中国的杂技人喜欢中国的非遗，很多外国的朋友呀也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的非遗杂技。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小伙子，他是一位外国朋友，但是他现在却是中国杂技团签约的唯一一位外国演员。
0: 听你这么一说，让大家非常期待。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一位外国人如何演绎中式杂技。

0: 有这么一位朋友，来自墨西哥，叫艾德加，他呢有一个杂技梦，于是呢多年前不远万里从墨西哥来到遥远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学了杂技以后，现在留在中国当了杂技老师了。我们有请艾德加怎么样？
1: 有请。

0: 哇，
1: 大家好，我叫 Edgar， 我是墨西哥人，我是一名

0: 杂技演员。
1: 中文也非常的好啊。
0: 我是看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出，是一个中国杂技演员，然后是因为他我就决定了想来中国演杂技。
2: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决定要从墨西哥来到中国为了杂技，这个决定是不是很难做？或者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哦，你怎么会要去中国学？
0: 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一个杂技学校，然后我看到北京中杂的杂技团，很容易来学习，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员也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
3: 但是你不会中文，我就好奇啊，你到中国你怎么学这个杂技啊？
0: 杂技不需要说那么多吧。
4: 可见他是个有心的人，
3: 是
4: 在学的过程中也同时把中文给学了。期待着今后有更好的更精彩的节目带到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好不好啊？
2: 我要请来的这位魔术师，他是2017年上海金手杖魔术大赛的竞技组的冠军，以及2018年马来西亚国际魔术大赛的最高获得这个奖的
4: 获得者。
2: 对对对，
5: 冠军哎。
2: 他把自己的设计融入到自己的魔术里，非常的有意思。
5: 我
2: 们现在可以要一起看一下，
5: 一起看，
4: 一起走进他的魔术世界。来，有请。
5: 看看冠军，冠军，看看冠军。
6: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记号，从四大发明到现代科技，时间就像回形针，它串联和记录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记号。

0: 其实都在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号其实是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在眼里的。曾经我有听到过很多人会说，现在90后好像比较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关注我们祖国的发展，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决定用魔术去把我们的这份情怀还有我们的表达方式通过魔术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看到魔术不只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或者是一个娱乐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传递正能量和时代特征的一种语言。
1: 我觉得刚才他说的也挺感动的，因为我们可能感觉以前很多年轻人看西方东西看得比较新鲜，然后非常好，但是现在我看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自豪，而且他们也想传播中国文化，然后传达到国外。我觉得其实在做外国人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因为中国好，世界也好。对，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特别理解你，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爱国。我也特别羡慕好多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很爱的祖国之外，我们会有第二个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我在这里生活10年，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生活不少时间，我们会自然而然就和中国培养感情。这感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在中国生活的便利，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包容，所以呢也会爱上这个国家，然后爱上了之后，我们会自然而然也会感觉到这种自豪。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自豪，中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很自豪。我作为一个埃及人在中国生活很久，然后回埃及的时候我会很自豪告诉我的埃及的老乡们，我和这个国家很有缘分。
3: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2: 对，
4: 没错，
3: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
4: 是的，
3: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
4: 谢
3: 谢，谢谢。
5: 哎，你看是透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没有，
6: 手边的
5: 就是一个牌子。

0: 我叫李诺亚方舟，来自古城辽阳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中心。
1: 哇，刚才看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古彩戏法罗圈献彩。
0: 对，罗圈献彩是北派古彩戏法之一，原本是从两个空的罗圈不断掏出小物件，最后变出一个盛满水的坛子。但是古彩戏法既要传承，又要符合观众的审美，还要创新与发展，所以我们加大了难度。因为九儿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文学形象，是孟岩老师写的《红高粱家族》中的女主角，
2: 对，
0: 所以我的老师就巧妙地运用了九儿酿酒这个主题，将罗圈仙彩的戏法融入进去，更生动形象。
2: 对，我刚才看到了这古彩戏法，好像是这个民族特色更浓厚一点。那我们这里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模式。你看，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位帅哥，他是获得了世界艺术锦标赛的杂技和魔术类的金牌。
3: 而且他在 North Hollywood in Las Vegas。参加过表演，
4: 对对，而且这个魔术师在欧美魔术世界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叫综艺节目叫 Fool Us 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们猜猜可能是谁呢？
2: 对，
1: 我们也很期待，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0: 好，
1: 来，有请。
4: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刘果男。接下来有一段特别的回忆，要用魔术的方式带给各位，你们想看吗？
6: 想看。
5: 我会来到你们身边。
2: 哎，
5: 好，首先小龙你好。
7: 你好。
5: 在桌子上面有一个本子，
7: 对，
5: 这个呢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7: 嗯，
5: 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什么。好，比如说这个是不同的卡通人物，
6: 对
5: 吧？加菲猫、哪吒、大头儿子，其实中外古今都有啊，猪猪侠，好，不同的卡通人物，好，每一页都不一样。
7: 对，
5: 小龙是这样的，伸出您的左手，非常好，好，把这个本子放在您的左手上面，
7: 好，
5: 然后呢，伸出您的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7: 那
5: 这个
7: 这两个，
5: 对，这两个，对，然后等会，我希望您闭上双眼。然后翻起来一页，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翻起来一页。
7: 我闭上眼睛 ，OK。
5: 这样呢，就确保你是随机翻的。
7: 嗯、
5: 好，翻好之后，偷偷自己看一眼。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摄像机看，但是我不会偷看，好吧？随机翻，嗯
7: ，OK。
5: 好，
7: 可以。
5: 翻好了吗？好，翻好了，自己也看一眼，然后记住这个卡通人物它是什么。
7: OK，
5: 可以了吗？
6: 嗯，
7: 可以，
5: 非常好。请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好。然后把它放回原位。
7: 好的，
5: 非常好。脑子里面有一个卡通人物吧？
7: 对，
5: 好。逸轩，
2: 哎，
5: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2: 可以啊。
5: 可以给我到台上来吗？
2: 可以啊。
5: 可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逸轩。来，请站在我的左手边。
2: 好的，
5: 嗯。逸轩，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要给你看。
2: 嗯哼，
5: 请看你的身后。
6: 帐篷，
5: 一个帐篷，哎，有住过帐篷吗？
2: 有，
5: 有，
2: 但是没有在舞台上，
5: 没有在舞台上
2: 帐篷里面。
5: 什么时候会住帐篷？
2: 就是去徒步，去山上
5: 露营，
2: 对对，
5: 露营的时候会住帐篷。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喜欢露营，每当我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会望着星空，然后听我爸爸讲故事，然后呢，我会有各种不同的幻想，我就会幻想着这个世界上是否有。

0: 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首先我们先来探索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看看我们的营地的环境怎么样。来，请跟我来，我们确定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呢，哎，什么都没有哈。
1: 看起来是普通的那种，
0: 没错，而且我们四周呢也没有任何的不寻常的东西。
1: 没有的，对，
0: 没错。好，那看一个东西呢，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它的四周，现在我们来到帐篷前方之后，我们要打开看一下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拉链，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看这个帐篷里装着的是什么秘密。好，有一个小盒子。好，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可以啊，
0: 进到这个帐篷里面。有点小，可以进到这个帐篷，
1: 进去是吧？
0: 没错，进去。
1: 这个不危险是吗？
0: 好，首先第一步先确定一下，这个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洞，没有任何的暗门，这就是一个真的舞台的地板。
1: 没有，
0: 没有，
1: 普通的。
0: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1: 可以啊。
0: 可以跟我击个掌吗？
1: 可以啊。
0: Yeah, high five. OK. 然后请回头，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1: 可以啊。
0: 给我击个掌。OK. 我会再来到这一边，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1: 可以啊。
0: 非常好。
1: 来，
0: 漂亮。所以呢，这个帐篷呢里里外外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盒子，可以帮我把它拿出来吗？
1: 可以啊。
0: 来，
1: 重不重？
0: 哎，有一点重哈。
1: 行，
0: 可以来到这个桌子旁边吗？是的，在这个盒子里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件，

0: 个平板电脑里面，哎，有我的照片。当然啊，最重要的是在相册里面有一段录像，这段录像是仅有的一段录像，我们到前面来给大家播放一下。等会在点开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小龙，你还记得刚刚你随机挑选了一个卡通人物是吗？
1: 记得呀。
0: 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你选的卡通人物是什么吗？
1: 就是那个灰太狼和喜羊羊。
0: 喜羊羊有灰太狼？
1: 对，
0: 喜羊羊有灰太狼。
1: 对对对，刚才看到了
0: 这一段录像，是一段我小时候的表演，当时我只有13岁，大幕揭开，我表演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就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2: 哦，好巧啊。
0: 各位，这不是一段实时生成的电脑录像，这是一段真的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视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美妙的瞬间定格，把它您拿着确定一下，这个是真的一张照片，实实在在的一张照片，
3: 是真的，
0: 没有任何的猫腻。但是我说过，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空里，我们要把时空在这里逆转。来，请在原地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跟我来。这张照片我会把它放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帐篷里面，然后我会慢慢的拉上这个帐篷的拉链，完完全全的拉上这个拉链。各位朋友，在这个帐篷的密闭空间里将会有不可思议的时空转换。各位朋友准备 GO。 来，掌声有请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就是魔术最神奇最有趣的地方。再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也希望各位永远充满童心。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太棒了，太
0: 谢谢，
1: 精彩了。
4: 吴峰老师，哇，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画片啊？那边
0: 可能还有熊啊什么的。
5: 我本来想进去检查一下，但是我真的担心我进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4: 你看啊，像发现了吗？这个就是21世纪的现代的一个魔术，因为它用了就是我们最现代化的一些媒体的，包括这个设备、平板电脑啊等等东西，电子的，太厉害了。
6: 我觉得让我感到什么就是。这个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做魔术的同时

0: 也是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地方。
1: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回忆，所以能把它加入到现在做的事情，好完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老师好棒，
2: 非常温暖，
1: 特别温暖。
3: 我没感觉到您这个魔术表演形式确实是在向大家娓娓道来讲故事，之前也说了有很多新的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想法？
4: 因为其实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是电影和电视，
2: 哦，
4: 对，所以我之前在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时候，我就有想说能不能把魔术表演做的也和电影一样，有一个故事能够让大家有代入感，然后有亲身的这个体验感，所以呢我就会想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融到我的魔术表演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多魔术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2: 对，
5: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魔术师，他曾获得2011年世界魔术联盟亚洲赛区圆桌魔术比赛第一名。那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表演，看似是在讲故事，因为他把戏剧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魔术表演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3: 掌声有请。
6: 今天非常开心啊，可以来到环球综艺秀。我的名字叫做孙征，是一名剧场魔术师啊。我通常的作品呢是90分钟一部戏，但是今天我们显然没有这么长时间，我们呢就节选其中一小段的魔术戏剧来为各位呈现一下，用魔术来表达一段故事。
7: 刚才安泽也提到了说你喜欢表演的是戏剧魔术啊，你觉得戏剧魔术的意义在于哪里？为什么喜欢表演戏剧魔术？
6: 其实有这样一个环球综艺秀的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个，我还挺开心的。坦白讲哈，大多数的魔术师都在做什么呢？可能在想魔术怎么更神奇，当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神奇对于魔术来讲就像好听对于音乐来讲一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神奇到了大家之后，我把你骗了，你觉得我很厉害之后，然后呢？我们用魔术打开了观众的大门，我们往里放什么呢？这才是魔术师应该思考的事情。
2: 哇哦，
3: 就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感叹号之后，还会有一些省略号，有一些思考在里边。嗯，那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真的觉得应该去感受一下。
6: 鼓掌，
3: 谢谢。
6: 接下来这段表演呢，节选自一段我的魔术戏剧，叫做《我是谁》，其中呢有一趴爱情的戏码，是表演的我跟我的初恋久别重逢的画面。接下来呢，我还是想从各位嘉宾中间挑选一位女士来扮演我的初恋。
8: 让我来吧。
6: 是的，好好好，您请坐就行了，您请坐，我来走到您的身边哈。那么，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咱们俩的缘分。
8: 嗯。
6: 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魔术师最常用的东西，一副扑克牌。您离得比较近。每一张都不一样，给镜头看一下，每一张都不一样。接下来我希望您帮我选一张，怎么选？让天来帮我们选。看着前边，闭上您的眼睛，您会听到扑克牌一张一张在耳边下落，然后在您喜欢的位置喊停就行了。
8: 停。
6: 确定吗？
8: 确定。
6: 确定。可以看一看我们停到了哪张牌，睁开眼睛，点数越大缘分就越好。
8: 我露出来吗？
6: 给大家看一眼，是一张二，是一张红桃二，
9: 正准备喊在一起呢。
6: 是的，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吗？用手搓一搓，如果没问题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太棒了，女士，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缘分，因为52张牌里只有这一张上面是有两颗红心的，一颗代表你的，一颗代表我的。接下来我准备告诉你咱们两个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牌先给我，然后我想邀请您走到舞台上来，各位掌声有请。
9: 这个故事我们喜欢。
6: 来，女士，这边站就行了，您选的一张红桃二。接下来呢，我希望您可以跟各位嘉宾一起看清楚我们两个可能会发生什么。来喽。
9: 这

0: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第一份礼物，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
1: 真的是印在上面，都错不掉。
0: 谢谢。哇，那么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0: 嗨，好久不见，看你的表情，你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上演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起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了。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同学，就算你不认识我，你也一定还记得这个吧？这是我们一起写过的那本日记，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随时随地能够看到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好，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既然你觉得我们是陌生人，那女士，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小爱。
0: 小爱，你看，这分明就是我们的回忆啊。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些？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这么多年来我把每一张电影票都留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了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那同学，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1: 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0: 摩登时代。
2: 啊！哇塞，《摩登时代》！
1: 妈呀！
2: 我的天哪！
0: 就算这些你都不记得了，你也一定还记得他。我们一起养过一只小狗，名字是你起的。于是，如果你有一只小狗的话，你会为它起什么名字呢？
1: 小白。
0: 你看，这是我们给小白过两岁生日那天。啊，
2: 小白。
1: 真的是
0: 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下雪了，你一个人站在路边，我走过去为你撑伞，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学，我可以给你变个魔术吗？你答应了。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用小纸片去做雪花。我跟你说我喜欢雪，其实才不是呢，我就是想永远的记住这个地方，记住那一天。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变的魔术，我还可以再变一次给你吗？

0: 来，跟我一起做。哦。哦。可以了。
1: 还给你。
2: 我们下单了。

0: 同学，你看呐，你笑起来的样子跟那天一模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
2: Starry, starry night.
0: Oh no. 女士，我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认错人了吧，因为我答应过我喜欢的女孩，一辈子也不给她不好的回忆。可是我没有做到。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宁愿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过。啊！
1: 别说爱上树了。
0: 然后我会回到那个下雪天，用尽一生去爱她。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对吗？我应该是认错人了吧。

0: 女士们、先生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的女主角。
1: 谢谢谢谢，
2: 我的天哪！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特别想知道米娜此时此刻的感受。
3: 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那种黑白老片子里面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我今天觉得他刚才说他要用魔术来传达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真的是真的感受到了爱，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0: 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
2: 刚才你看他也说，就是他希望魔术只是一个载体，但他有讲故事，刚才特别的成功，因为魔术刚才不是主角，主角就是你们两位，你们的表演是主角，魔术只是辅助，让大家觉得这种气氛已经到最高级的这种感觉。
3: 对，而且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那个本子里出现，就好像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似的，还是怎么样，就特别特别的神奇。
4: 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吗？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0: 最好的一个礼物。那么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呈现？
4: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我觉得我们魔术师是一群看到了世外桃源的人，因为魔术有很多很智慧的方法，有很多很智慧的机关。那么这个世界上只有1%甚至更少的人知道这些机关。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东西，都是前人巨人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藏，如果我只把它用来蒙你，我觉得你看你看出来了吗？你没看出来吧？我是不是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们太浪费这样的宝藏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了魔术的世外桃源，一定记得要讲人间的故事。
0: 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把戏剧魔术化，也可以说把魔术戏剧化，呈现得出不一样的美。这里边对我们演员来说可能要求更高，既要掌握魔术它的技巧，同时也得有戏剧的这种呈现。
4: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魔术师他们在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惊喜。今后的愿望是什么？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4: 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在不断的在剧场中的表演，我慢慢的觉得更多的目标就是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用魔术的方式表

0: 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魔术是高级的，而比让大家觉得孙征有多厉害能更重要一点。而且我觉得特别喜欢《麦田守望者》里边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事业而英勇的牺牲，而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使命而卑微的活着。所以我觉得有魔术变就是我的目标了。
1: 我们来一个亚洲的亚洲，那就是最精彩的节目。
2: 这个杂技鼎鼎大名，那他们两位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有请。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之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头顶技巧团队，我叫贾军。
1: 我是孙喜忠。
2: 头头是道，因为头顶是圆的，圆的对圆的在一块儿，没有一定的默契，没有一定的相互支持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3: 你们在一起练了有
4: 30年，
2: 30年在一起
4: 合作30年。
5: 你们两个生活关系如何？
3: 对，30年了。
4: 几乎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要比他父母、比他亲人在一起时间太长了。
3: 那你们会吵架吗？
4: 训练这个方面，
1: 有
4: 分歧的时候，会经常有矛盾，也会当场吵完。
5: 怎么解决呢？
4: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练多了，有动作会失误，那就说今天休息吧，就彻底不练，就到明天再来。
3: 那谁让着谁呢？
2: 对，谁不会妥协？
4: 一般他会让着我。毕竟我是老大哥。
2: 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哇，
6: 两位30年都练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就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千锤百炼出真金。
2: 对，
6: 要有这份热爱，也要有这份坚持。所以现在站在我面前是两块金条吧。
2: 对，38岁对一个杂技演员来说，这已经是个大厉害的，因为确实面临很多挑战。这里边既有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同时也有彼此间的兄弟情感。
0: 对。
2: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师弟在演的时候，师兄在旁边一直在关注着。我看到好几次，可能真的差一点，可能就要掉下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师兄在下面一直在撑着。这相互这种
3: 信任、
2: 还有常年的默契，才能够化险为夷。
1: 是的，
7: 因为就有一个那个架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跳着转的那个，就是也有失误过。就是有从上面掉下来的，然后就是也有跳不上去的，就是直接一跳弹回来的那种，然后就是没办法，然后只能师兄就是陪着我练。但是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了不让我害怕，就是能很稳的出去，就是找块黑布，但是也会有一点点那个能看得到的，就是把眼睛蒙起来那种方法，然后再训练这个。
2: 说心里话，你想不想让师兄退役？
7: 心里话，就是因为师兄年龄也大了，就是可能如果就是不退役的话，那我也得要保持那个体重，就我自己本身就不能太重，得保持在120到130吧，差不多这个之间。我要是超过130的，师兄就是顶着我的话就很吃力，因为我毕竟在上面嘛。
2: 这是相互的这种默契，相互配合才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呈现。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我们中国杂技人肯定有那种差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同时也有千万锤成一气的坚持不懈，在了舞台上这种精彩的呈现。我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
8: 接下来这个美女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的表演，帮我们请你带来看看。
2: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希望能够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3: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斯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多个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0: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3: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政府8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朗方面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奇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

0: 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0: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assets. So before the war, we had about 2,200 intercept missiles, PAC-3 and PAC-6 missil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Patriot system. So basically about half of the inventory has now been depleted.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really, really big deal. Now there's another system called the THAAD system. This stands for Terminal High Altitude.Area defense, and this is an even more accurate system. And we had about 452 of those before the war started. 80%. Now this is a really big deal.
0: 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3: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1: 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造价高昂，大批量导弹提高作战成本。高额军费压力会不会倒逼美国转向和谈解决争端？当前多线兵力分身乏术的现状会迫使美国调整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弹药库存问题不会立竿见影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决策。我们已经看到，涉及到库存不足问题，美国总统在极力掩饰，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美国都要避免自己处于弱势。而另外最关键的是，后续是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放弃军事选项，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弹药库存问题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美国看到的是军事行动难达预期。即使升级军事行动，开启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也无法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当前弹药库存的问题其实是美军在暴露自己的软肋，同样也再次激起美国国内政治漩涡。而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前景是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达到目标，但是最终可能会被迫接受临时性的安排。近时期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参议会主席、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接连表态，他们更多希望美国总统认清现实，也避免自己被甩锅。而另外涉及到库存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媒体指出，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发生冲突，那么参联会主席也在高层密切进行沟通。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国决策圈的这种内讧，以及共和党的分裂，民主党人随即会发起攻势，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会进一步的撕裂。而此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会延续此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包括美国对外少投入，同时要进行聚焦。对于西半球，后续会看到美国政府 会更多的认为这是自身更重要的关切，从中东方向试图抽身仍然是既定的政策。而另外呢，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担美国的成本，将成为美国政策思路当中更加突出的因素。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已购票游客可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此次山火自三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70公顷，目前火灾原因尚未公布，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九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无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由于野火快速蔓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0点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民众一度受困，当地政府出动直升机等进行营救。野火导致部分地区断电，未经处理的水进入当地自来水供水系统，给公共卫生造成威胁。因受大风助推，此次野火快速蔓延，目前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官员说，灭火存在巨大挑战。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表示，联邦政府随时准备向该省提供全面救援和所需支持。好，再来关注到，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7:30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2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白海豚登陆后呈现强降雨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点。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现在前方的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刚刚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1: 浙江舟山朱家尖岛是舟山群岛核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里的情况如何？台风白海豚对当地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蒲佳怡发布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 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的拍打在岸边的海棠。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一个报

岛的连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

0: 这个民宿呢，它其实也是提早把这个所在的这个游泳池把这个水给提前放掉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72条的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直播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强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今天下午3点左右，这里测得的阵风已经达到了16级。
2: 我所在的玉环，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浙江温州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当地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对靠海、容易满水等点位进行防触电特巡，检查海岸沿街电表箱，测试漏电保护装备，消除居民商贸区电线裸露隐患，保障用户用电安全。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8号在福建平潭启动，参赛选手将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参与一系列交流体验活动，在多元场景中真切感知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现代发展的蓬勃生机。
3: 昨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福建平潭拉开帷幕，共吸引来自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选手参赛。当天，本届赛事举行了首场过桥积分赛——博古通今比试，内容涵盖中国文化、地理、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选手们在答题比拼中夯实中文功底，也在执笔之间深入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增进对中国的全方位认知。自2002年至今，汉语桥赛事足迹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余万名海外青少年踊跃参与，被誉为全球中文领域的奥林匹克。
4: 今年是汉语桥和福建携手的第3年，除了中文比赛外，我们还安排了会议体验、科技参访和青年交流等活动。我们希望这些选手带走的不只是奖牌，更是亲手触摸过的真实故事和一段讲给世界听的中国记忆。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3: 8月5号至9号，每当夜幕降临，湖北武汉青山区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露天影院便化身城市公共观影空间，多部国产电影走出影厅，免费向市民放映，依托专业户外放映设备，带来院线级的视听体验。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享受家门口的光影之夜，以电影家为主题，近百家特色摊位汇聚，看电影、赏非遗、品美食、购文创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带动作用显著。
5: 电影文化嘉年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意，是一个破圈，使得电影呢能够通过另外的一种传播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3: 活动开展期间，武汉青山区累计吸引客流超100万人次，活动举办商圈客流同比增长41%，餐饮住宿消费额上涨25.4%。
6: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电影文化 IP 的巨大经济潜力，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打造电影文化消费平台，串联江滩公共文化旅游资源，持续用光影 IP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消费新活力。
1: 为深入推进文化润江落地见效，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席，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鲜花怒放》起播仪式，8月8号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
1: 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文旅深度合作的代表性项目。节目聚焦喀拉昆仑公路、伊昭公路等4条新疆精品线路，行走天山南北，纵览大美风光。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最大的特点，其实我们突出的一个是在路上的感觉。我们本次节目是主推了4条路线，每条路线都风景都各不相同。我们最大的目标，其实希望助力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然后也希望能做出一个总台全新的一个 IP。
1: 此次活动还集中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等多项文旅合作项目协议，以内容赋能 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盛典通过人机互动等多元跨界节目，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成果。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当地时间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客机在滑行过程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据媒体报道，两架飞机一度仅相距数米。捷星客机飞行员发现险情后紧急制动，机上一名乘务员摔倒并受轻伤，机上乘客无人受伤。涉事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当时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思想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再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8: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

0: 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据美媒八号报道，伊朗英语电视新闻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等。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据悉，美军目前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应该继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地区国家的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八号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是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美国面临弹药紧张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稍后我们将深度解析。好，再来搜索其他热点。上周，神舟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行行为规划方法。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13级。那么现场的情况到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浙江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你好于晨，把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王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坎门街道。那么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呢，白海豚就在坎门街道附近的海域登陆了。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前后呢，我们也在现场附近做直播，当时我有一些感受。当时在登陆的时候，其实天暗得特别快，然后风力也是逐渐增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最大的感受还有就是我身后当时的这个浪花浪头特别的高，最高处呢差不多是达到了20米左右。当时浪起来之后呢，在我旁边的这一些堤岸啊，有很多的这个海浪呢是完全是涌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路面上，涌得特别的快，风力也是越来越强，带来的降雨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身后啊，就是当地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刘岛大道和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积水，就是台风登陆之后降下来的雨水。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其实在玉环当地的一些低洼地区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啊，有这个公安交警等等的这些相关部门人在这儿进行一个实时的值守，来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那么刚才我们也是

0: 看到最深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差不多是到了50公分左右哈。那么像一些越野车呢，它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通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辆打着双跳的这个轿车，它其实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了。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些司机朋友，经过这样的涉水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过不了，我们宁可在旁边停一停，等到积水降下去之后再有序的通过了，同时行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除了这些积水的情况呢，其实台风还带来了当地部分地方的电啊也是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要等到风雨渐弱之后再开始进一步的抢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整个这个台风期间的玉环市啊已经是有4.6万余名的群众是安全的转移了，在100多个安置点有序的在那儿进行一个休息。那么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呢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来确保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当地的物资也是非常的充足的。好的，王州。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晨从浙江玉环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你在提醒群众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要直播时注意安全。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邮政厂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8号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呢，美伊冲突进入到了终局阶段，那么美国呢会综合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确保最终能够取得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万斯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伊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博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冲突尚未结束，美方会综合外交、经济、军事等多重工具，首要目标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3: 好的，谢谢李建南的报道。那我们看到本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仍然在继续，那么海峡能否顺利的开放？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其战略重要性。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小辉作何解读？
4: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伊朗方面此前表态，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呢正在和阿曼进行沟通，称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即将达成。其实这个备忘录呢被理解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那么后续呢海峡就会开放。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开放其实并不顺利，反而呢是经历了波折。现在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抬高要价，所以此时一个总体的判断确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后续关于海峡通行问题，伊朗和美国能够达成框架性的

0: 临时性的这种安排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首先呢，对于双方来说，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是所谓的难得糊涂。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时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双方之间都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呢，就争议最大的问题都留有各自解读的空间。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是不是可以所谓如法炮制，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即使达成了这样的框架，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具体问题，或者是说呢谅解备忘录最终落实的时候，这种临时性安排当中它的模糊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规避的，可能会造成呢双方再次吵翻，再次发生冲突。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表态，其实从表态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美国某种程度认识到这一次梅姨冲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所造成的影响，那么造成海峡的状态已经无法恢复到战前。那么此时呢，贝森特称，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呢当然要加强控制，但是海峡它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这首先呢是强调的是，在近一时期，美国认为海湾国家它在试图寻找替代方案。那么一旦有替代方案，就可以减轻海峡航运所造成的影响。即使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呢随着周一的来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安抚市场、平抑油价，这才是首要任务。所以此时释放出信息，某种程度是一种信息战、舆论战。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表态当中，也是试图与伊朗进行沟通，是一种隔空喊话，是提醒伊朗的是，如果伊朗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美国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伊朗可以进一步的掌握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削弱自己手中的筹码，一旦有了替代方案，海峡的重要性就会下降，那么美国呢就可以所谓寻机逆风翻盘。但是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急功近利，同样呢也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在对伊朗博弈当中，既有美方的这种关切，同样呢也有美方的忧虑。
1: 的确呢，一段时间以来啊，美伊双方呢无论是谈判还是互协啊，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而近期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七号呢，双方已经确认了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不过呢，伊朗方面呢，八号又表示说呢，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这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六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的谈判，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而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有油轮遭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七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 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不确定性，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伊拉克为了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将目光转向陆路，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3: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信息哈，据伊朗通讯社表示呢，就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视频当中有一个表现。另外呢，九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的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嗯，孟彤补充的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目前啊，美伊双方呢正就伊朗最高领袖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决策流程等等，在进行激烈的舆论博弈。另外呢，同样是在八号呢，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呢向美国开出了多项条件，说美国呢如果接受这些条件的话，海峡就能开放。而我们知道呢，美国呢现在也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航行机制。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美伊双方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和机制吗？
4: 那这个问题让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达成一个全面的让步的，因为根据伊朗方面最新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他的国安会秘书佐尔加德尔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们看他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永久的停战，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包括他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包括要从伊朗周边的地区撤军，这些所有的条件让我们又想起了就是六月十七号当时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也就是说伊朗要求美国要完全的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美国通过重启对伊朗战事已经抛弃了这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是要求美国回到这个备忘录，同时在伊朗与阿曼的谈判的这个双边谈判的轨道上，伊朗是要求控制现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所以伊朗现在是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高要价，既要求六月十七号备忘录的复活，也就是美国要按照那个备忘录的要求来给予伊朗相应的红利，同时他还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排上掌握这个具体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即便美国要接受恐怕也只能捏着鼻子非常不甘心的来接受。这方面我觉得需要看到，就是说美国近期也有一些服软的姿态，就是说一旦他意识到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可能伊朗确实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地缘上的优势，而美国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比如说它在政治上现在特朗普政府面临这个中期的选举，那么另外在军事上现在很多的媒体都曝光了美军可能缺乏足够的这种和伊朗长期作战的一些关键弹药，这个都制约了美国现在与伊朗博弈的这个筹码，这样的话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我觉得伊朗可能是相对强势的，而美国呢是相对的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海峡的博弈还在未见分晓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又传出了要在冲突当中脱身的声音，那么此时美国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了立场。面对伊朗强硬表态，美国方面却传出寻求退出战事的声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退出路径。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报道还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 此外，沙特媒体六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0: 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但对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十分之一。此外，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只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1: 那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与伊朗关于谈判的进程是各执一词哈，双方也有各自的说辞，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我们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意大利新闻报称，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
2: 好，我们就顺着意大利媒体的这个观点啊，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国在战略层面出现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另外呢，美国政府内部呢，现在传出了要从冲突当中脱身的这样一个声音，您觉得美国现在能够全身而退吗？美国手里边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3: 我们看到呢，意大利媒体关注的角度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似乎呢对于政策是别无选择，是难以选出一个所谓的最优答案。但是呢，我的观察角度是，现在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挫败，这个时候呢，这种军事方面的挫败已经演化成美国国内的政治漩涡。在近一时期呢，我们会看到在对伊军事行动是否升级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仍然在反复权衡，但是呢，弹药库存不足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即使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进行否认，刻意的进行掩饰，但反映出的呢是美国当前在对伊博弈当中不愿意因为自身的问题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是要刻意掩饰自己的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美国高层有一系列的动态。首先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认清现状，现在呢，美国的执政团队正在试图对特朗普进行劝说，包括近期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参院会主席与其他高官进行密切的沟通，就是希望呢能够让美国总统最终做出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没有人想当出气筒，即使呢美国防长否认与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很明显就弹药库存问题、美军作战等问题，现在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总统的诉求与现实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同样呢，没有人想当背锅侠。关于谈判问题，此前呢特朗普称让这个副总统万斯来进行负责，如果谈得成呢功劳归他，如果谈不成的话都怪万斯。现在呢涉及到后续决策的问题，同样副总统万斯也面临着艰难的境地，一方面无从选择，而另外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总统选举自身的处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漩涡当中，我们已然看到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那么民主党人是不是会所谓乘胜追击，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发动新一轮的政治攻势，这恐怕呢是一种预期，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那么此时呢，说到脱身出路的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无法掩饰也无法挽救现在已经出现的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后续如何脱身的问题现在已然成为了为了止损如何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首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开战的时候本身就没有一个完备的退出战略，那么现在呢已经事到如今是积重难返，那么另外后续如果拖下去的话，自己的处境可能越来越不利。而美国同样看到的是，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决策过程当中是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力，那么后续在对美斗争当中会提出更多的条件。而美国现在呢，如果想止损，可能面对的是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以及呢后续在核问题上伊朗可能会下决心是否要迈过核门槛。
2: 好的，另外呢，美军方面呢又有一个新的动向啊，值得关注。以色列媒体呢8号报道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库珀当天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访问，而且呢还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了多战线局势。杜老师，您觉得美以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所谓的多战线指的是哪些地方？
4: 那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最近公开警告，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战争目标，所以要求尽早寻求退路。所以对以色列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像之前是训斥拒绝，现在如果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到以色列访问，说明呢这个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总的感觉美国大概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要与以色列联合。现在如果仅靠美国的空海打击行动，针对伊朗的目标、特朗普的目标无法实现，无论是体面结束、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削弱对海峡的控制能力，目前呢均无法实现。如果下一步把以色列的作战能力纳入其中，形成美以像前40天一样联合作战，或许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以色列联合作战的巨大压力，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大的砝码。第二呢，要求以色列间接介入。如果按照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周边亲伊朗势力的打击行动，它有多项选择，比如打胡塞、打伊拉克，包括打击叙利亚，这样呢可以让伊朗的外部援助明显下降，所以不排除要通过第三场、第四场或者是周边战争行动，让伊朗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压力正在迅速到达。另外有可能是在中东挑起新的战争。那现在这个美国沙特联合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如果下一步有更多的曾经遭受过伊朗打击的国家组织军事能力对伊朗是周边产生打击行动，这样战争明显会外溢。以前是两国打仗，现在如果换成多国混战，势必增加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压力。多线有很多理解。首先，以色列有可能黎巴嫩重新发起攻击，打击行动，利塔尼亚和南北都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如果打胡塞、打这伊拉克、叙利亚，都有可能形成多线交战。总之呢，美国利益无法实现，美国目标无法实现，以色列砝码作用会提高、会变化，所以拉着以色列共同在中东持续作战行动，有可能是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2: 的确呢，美伊战事呢不仅搅动的是地区局势，而且它的影响也是不断的外溢。我们看到呢，中东地区呢很多国家呢现在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当地时间的7号，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合签署了这个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5: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此外，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回应称，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事实上，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海湾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近日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5号袭击了2艘沙特邮轮。
2: 在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些在防务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的地区国家，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不是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阿联酋迪拜的记者江浩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姆兹海峡，面对美伊冲突升级、地区安全风险外溢的严峻现实，海峡周边这些长期在安全上依赖外部力量的海湾国家对传统安全机制的评估确实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核心在于从过去的单向依附转向更加注重风险分散与多元保障。那么面对这种对安全不确定性的焦虑，海湾国家正将注意力加速转向本土及区域防务合作。七号，沙土巴三国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林外交部随即表明称这是对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体系的重要补充。索马里国防部也称其为历史性的一步。针对外界质疑，土耳其总统府七号明确回应，强调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绝不冲突。这清晰地表明，海湾国家正尝试在传统盟友体系之外构建补充性的区域多边防务合作网。然而，面对外部防空资源补给延误以及战略协调的现实困境，海湾国家对单一安全保障的局限性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焦虑。但同时需要看到，海湾国家策略的微调并非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一种务实的战略在平衡。阿联酋、科威特等不少地区国家在协议签署后选择了谨慎观望，这种静默反映出他们既希望通过加强区域自力更生和多边外交来防范风险，同时也无意切断与外部大国的既有安全纽带，试图在复杂的博弈中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平衡。
2: 美伊冲突呢，正在给中东地区的格局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请孟彤来为我们推送一下。
1: 好的，王周，那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伊冲突让海湾国家看清了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海湾国家会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另外呢，伊朗官员称抵抗阵线将协调对美威慑，目前抵抗阵线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这位网友是向秦天老师提问的。
7: 是这样，我觉得自从美伊战争打响之后，确实海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在这场战争中，显然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不是不利的，没有完完全全的能够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些国家也是非常敏感的，已经很快的开始调整和反思他们过去的安全政策。而这种调整和反思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安全上的多元化。那么这里面首先要处理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军购的这个主要来源，也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可以说是唯一的保护伞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些国家并没有说完全把美国抛弃，实际上他们还是把美国作为重要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来源。但是在把美国仍然很重视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在寻求更多的这种安全合作的伙伴，希望找到更多的国家来为海湾国家提供这种安全。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两个小的这个分支。那么第一个就是海湾国家要寻求这种地区国家之间的联合自保或者联合自强，因为在中东地区甚至在毗邻的南亚地区，实际上是有一些国家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国防或者军工的能力的。那么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沙特的吉达签署的这个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三边的这个联合防务协议，这其实就是一个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联起手来实现这种防务自主、防务自强的这么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就是海湾国家对与域外的非美国的这些大国，其实他们的这些防务合作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包括俄罗斯啊，包括欧洲，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新兴的这个军工的生产国在内。当然至于说到抵抗阵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伊朗领衔的抵抗阵线以真主党为代表，实际上是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的。但是我觉得形势在2026年美伊冲突之后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真主党在抵抗以色列的时候这次表现的还是不错，打出了他的一些气势。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动向，我觉得是来自于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就是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对沙特的这种海上封锁，包括去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争，形成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局面，是产生了对美国的压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以伊朗包括 胡塞武装为这个核心，重新来建构抵抗阵线的

0: 这个主力的这个部队，那么他们能够是能够对美国以色列产生很强的压力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未来抵抗阵线发展的一个非常可能的方向。
1: 嗯，刚才呢你也提到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目前呢是三个国家签署，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外媒呢也是将这份协议啊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北约。那就此呢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您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知道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啊是不断的升级，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
2: 首先我们会看到三方协议的签署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但并非偶然。当土耳其说可能扩员的时候还涉及到埃及，但是呢此北约非彼北约，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出现的这个新版的伊斯兰版的北约和这个我们传统上认识到的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这种防御系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呢新的防务协议与这个北约条约当中有类似之处，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遭遇到袭击的时候，其他方面要提供支持。但是呢首先说此比约非比北比比北北约，是因为呢当前达成的三方的协议更多关注到的是当这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时候，三方之间认为呢冲突外溢的风险加剧，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多元化的安全架构，而并非更多的针对阵营对抗。首先呢说到这一份协议的签署，当前的中东局势确实在出现更多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接连打击。那么说到埃及，此前我们也会看到在红海方向涉及到苏伊士运河埃及的港口也曾经遇袭。那么现在呢地区国家担心的是一旦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伞不仅漏雨，那么这个避雷针呢还是引雷，所以地区国家在安全方面是要进行多元化的设置，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那么此时呢说到这个后续的安全安排，首先呢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它本身的重点是加强安全合作，而并非呢要立刻启动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所以说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关注，但是现在对于三方来说更多评估的是后续如何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的推进。比如说沙特可能会更多强调自己在资金方面的优势，而对于土耳其来说不管是技术还是军工产能，这是土方可以拿出来进行分享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的延伸威慑，那么如果埃及加入呢也会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现在的各方更多强调的是目前地区冲突不要外溢，而不是要煽风点火。那么后续进行安全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要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关键的问题。各方呢都认识到在地区国家当中邻居是搬不走的，那么即使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意味着当前签署的防务协议就是后续开启更大战事的一个开始。
1: 嗯，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有关美军弹药不足弹药短缺的报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近期似乎尤为突出。据说的特朗普啊对此也是十分的恼火，甚至呢私下里呢还曾经对白宫的官员发过火。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面对乌克兰对防空导弹的需求，自顾不暇的美国又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特朗普还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4: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and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与此同时，弹药紧缺的还有乌克兰。据美媒报道，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此，特朗普6号回应称，美国也想要导弹。不仅如此，特朗普日前还改变了授权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想法。他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俄乌美伊两场冲突似乎正在互相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近日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随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5: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关于俄乌战场上的信息。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呢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此外呢，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
1: 由此可见呢，战场上啊，这个弹药的消耗量大，需求量同样非常的巨大。面对两场地区冲突，同样的弹药短缺问题，美国会如何来应对？另外呢，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打造的特朗普级的战舰和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又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谋划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来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6: 从2月28号打了40天，现在又打了13天，加起来是50多天，而且军事对峙是5个月。美国针对伊朗是凑齐了2个5，但目前呢状态不理想。首先主要武器装备的储量已经接近红线，特别是在冲突过程中，核心武器、主要武器，目前呢都出现较大问题，像萨德80%消耗，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现在也见底，所以打了老半天呢，目前无论是软刀秀色缺钱，包括导弹武器装备叫双缺失，所以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力度也可能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美国军方警告特朗普，照这个状态往下打，有可能会产生严重不利。而且特朗普对于缺乏导弹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谁泄密了对美国有影响。而且现在缺导弹的不光是美国，乌克兰严重缺乏。8月5号，俄罗斯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包括锆石导弹28枚，突防率是100%，现在拦截概率是0%。所以现在对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总统再次向特朗普提出请求，但特朗普变化很快，一开始说给生产线，现在说给导弹，马上又不给，而且要求美国也要进行所谓的储存，所以到底给不给现在大问题。总之呢，两场战争联动，让防空武器装备，特别是萨德爱国者导弹，非常短缺，而且目前看呢，要想进行补充难度极大，一年生产620枚无法补充。虽然在两场战争中美国很尴尬，但美国目前还在穷兵黩武，比如说他特朗普牌战舰要投入这个好多钱啊，而且这个金球系统也要耗资将近1800个亿。如果按照这个海上空中同步跟进，美国烧钱工程还会非常巨大。总之呢，美国不仅是地区麻烦制造者，也成了全球安全的威胁者。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呢近期有一个表态啊，说乌克兰军队在里海对伊朗商船的这个袭击啊，完全是蓄意而为。原本的伊朗方面呢是要拟定了3个乌克兰的这个点啊，要进行报复的，但是后来因为乌克兰及时进行了道歉，而这个暂缓实施。那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未来还会不会对乌克兰进行报复？另外呢，现在俄乌和美伊这两场战事现在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联动？未来会不会交织在一起？
0: 是的，我觉得伊朗对乌克兰袭船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我觉得他肯定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从目前十多天过去了，我们看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所克制。我觉得伊朗的考虑大概有两点，第一个是他从军事层面来考虑的，也就是伊朗现在主要的战争的方向是在波斯湾，对海湾国家包括对美国的一些目标，他主战方向应该说不在乌克兰。而且从一些具体的技术参数上来看，伊朗要打到乌克兰，要袭击乌克兰的目标，它还是要费一点劲的。因为从伊朗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导弹基地大布里士，它北部的城市，如果要打到乌克兰沿海的一个港口奥德萨，

0: 实际上是在泽连斯基在七月下旬要访美之前，那么乌克兰搞了这么一次袭船，实际上有点乌克兰有点乌克兰总统访美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忠心献礼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当然这次访问结束以后，乌克兰就没有后续动作了，那么伊朗也可以借坡下驴，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克制。当然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确实产生了比较强的联动，这个联动当然不是说各方在交叉的作战，就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俄罗斯直接参与到了美伊的这个冲突中，或者乌克兰直接参与到了美伊冲突中，甚至伊朗参与到了俄乌冲突中，这个迹象其实并不明显。那么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军事后勤上，这两个战场已经联系到了一起。你比如说美国当他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的话，他就无法对乌克兰给予有效的这种武器和弹药的支援，实际上是削弱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的能力。而当伊朗能够顶住美国的进攻，同时他在之前的两年他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这种无人机的技术，那么让俄罗斯掌握了这种简易无人机的制造技术，实际上增强了俄罗斯打仗的韧性。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双方在武器后勤弹药上这两个战场已经是分不开了。
1: 好
2: 的，
1: 好，谢谢秦老师的解读。
2: 谢谢秦天老师的解读。那么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观众朋友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关键词是什么，那就是危险动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此外呢，近期日本还公开了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我们来看短片。
3: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日媒称，鸟海号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4: 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3: 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八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报道称，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而在访印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七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另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三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至4年后投产。 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

0: 开始部署。除了军事上动作不断，日本近日发布了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起各方高度警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棋。
1: 近日，日本公开了在太平洋海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另外呢，还测试了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有分析认为啊，日本正企图构建三位一体远程反舰能力。那杜老师，对于日方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新的动向，您怎么看？另外呢，对于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威胁？
2: 目前日本的扩军备战把远程进攻能力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都是把打击对方基地的战略进攻能力当成核心的追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双色能力。日本不仅自研了各种新型武器，近日像25式各种武器装备正在体系化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呢，在周边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合作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这金刚级4号舰鸟海号，在太平洋在美国家门口试射了美制战斧导弹，这是第一次，而且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战斧引进计划正在加速进行，400枚战斧导弹，其中200枚战斧四、200枚战斧五。下一步呢，日本的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对陆更敌能力，而且与挪威包括北欧国家正在进行空中打击导弹的合作。所以目前看呢，日本不仅国产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在提高，同时呢，引进其他国家远程打击武器的步伐和能力也在加速进行。所以下一步如果从双色变成多色，变成 N 色，这样呢，日本的远程进攻能力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与发展。第二，三位一体。按照目前日本所构建的远程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打、天上打，今后陆海空三个空间要同步进行。目前在陆上，在这个近冈有了25型对地攻击导弹，而且是超高声速。按照它的打击模式，今后呢要从500公里、1000公里延展到1800公里，甚至3000公里。而且海上，由于美制战斧导弹的加入，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海基的远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明显提高。最近空中又通过 F2 战斗机试射了新型25版的空舰导弹，下一步如果导引头改变之后叫空地导弹，所以空中远程打击能力也会同步发展，同步提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部署，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你像它的这个88式导弹第一次进行了海外试射，下一步如果向印度派遣战机部署武器装备，会形成更强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另外日本的核动作也值得关注，你现在远程导弹实际上我感觉它是个核前奏，下一步如果通过远程武器装备包括25型的新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加载小型核弹头，这样日本就在核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不光是有远程的常规打击能力，也会具备较强的远程核突击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

0: 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2: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央视频号和抖音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1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11: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0: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3: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0: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12: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呀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0: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9: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10: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分析？
11: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 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10: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3: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0: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

0: 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1: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五分之一。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0: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0: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但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0: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

0: 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0: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 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3: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手法，爱鸟护鸟。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

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制好成酿。
2: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向美国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多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赔偿伊朗损失等。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国正在运用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伊朗对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保加利亚总理证实，一架可能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进入保加利亚后发生爆炸。乌外交部表示，乌方无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愿开展合作进行调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列出了美方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2: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0: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اس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2: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8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一方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奇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2: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

0: 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六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六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0: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 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0: 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在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至少两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八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九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六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0: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6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2: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

3.5 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

0: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7点30分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于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台风白海豚登陆时的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4: 了。
15: 受不了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8号晚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大约390人一度被困。报道称，位于长野县安坛野市的一条县道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另据日本时事社报道，此次灾害已受8号降下的大雨影响。不过，到当地时间9号下午3点30分，被冲毁的桥梁附近已架设了简易便桥，人员现已可以通行。
2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6: 直播间好多人呢，
27: 你可不能卡。
2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1: 放心吧。
30: 那我就放心了。
2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3: 金龙鱼1:1:1，
3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8: 健康好油，
39: 我选金龙鱼1:1:1。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
3: 没什么事
1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6: 受不了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言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

0: 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3: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使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4: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 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满足我这个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3: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他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4: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 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

0: 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3: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五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遇到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个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这些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其缘，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他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

0: 还有个接下来他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2: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时候曾经部署过11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8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11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8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的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于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8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0: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5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

0: 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身，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它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嗯，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2: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5点30分，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沿海一带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白海豚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以强台风级别登陆中国的台风，而它的超大环流还将会在登陆之后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的这一些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浙江的部分地区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除了强降雨之外，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区域还可能会出现8到10级大风，一定要注意安全。后天强降雨区将会随着白海豚的移动逐渐的向西向北转移，那么包括像湖北、安徽、江苏多地降雨都会非常的猛烈，局部地区单日累计降雨量会超过100甚至是200毫米。后期在华北、黄淮一带也需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通辽晴，17到34度。达州多云，25到37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中雨，25到28度。武汉晴转小雨，25到31度。杭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2度。迪拜晴，36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阴转中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罗马晴，24到30度。

0: 24度，雅典晴28到35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1: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
2: 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
1: 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4: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哎，你这个也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5: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4: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5: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4: 对
5: 来定义的。
4: 对，
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4: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件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5: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4: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上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的。

0: 们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

0: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1: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0: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之后，从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19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1: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0: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1: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1: 那您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0: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1: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0: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课题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 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1: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0: 就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是。
1: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吧？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CPU， 从龙芯1号到龙芯3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这个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1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是从龙芯2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

0: 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有那么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14-15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14-15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15-15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里。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
0: 嗯，对。
1: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
0: 嗯，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

0: 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
1: 嗯嗯，
0: 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1: 你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嗯，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
1: 嗯，
0: 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1: 历史
0: 书。对，嗯，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
1: 嗯，
0: 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
1: 嗯，
0: 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
1: 嗯，
0: 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
1: 嗯，
0: 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了。
1: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1: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1: 嗯，
0: 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1: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1: 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嗯，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1: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
1: 嗯，
0: 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把他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1: 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嗯，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1: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人工智能，
0: 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它都是人工智能。
0: 是，
1: 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不太智能。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他，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1: 嗯，这个是目前就是全球在搞人工智能的人都想去实现的目标吗？
0: 对，现在没有实现，但是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1: 嗯，
0: 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它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1: 好。啊，新军床。
0: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1: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么多的证书。
0: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处理一下。
1: 好好，你先忙，你先忙。
0: 啊，你请坐，
1: 我方便吗？
0: 啊，请坐，请坐，请坐。好，请坐。啊，很快啊。

0: 好，我这边忙完了。好，
1: 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
0: 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

0: 我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
1: 这个在科研领域里，它是科学的吗？
0: 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
1: 当有了 AI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
0: 在20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这个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1: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
0: 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些工作。
1: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0: 对。
1: 就这是什么力量呢？
0: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1: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1: 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我觉得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海姆吉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么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我
1: 就是
0: 记
1: 这个
0: 得，
1: 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发泄出来。
1: 就是打了一段功夫，一种情绪的宣泄。
0: 对对对对对。

0: 击，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发展我们的内心上面。
0: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2: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看到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0: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 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8: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11: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8: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2: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8: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8: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 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

0: 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伊朗八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

0: 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压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金龙鱼1:1，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2: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

0: 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啊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1: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

0: 航入。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1: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宾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呢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0: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2: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0: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3: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前换将，动摇军心。 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

0: 对，没有办法的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 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0: 我想。

0: 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叫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就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
2: 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3: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2: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4: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 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

0: 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就麻烦你了。哎呀，老板，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哎呀，
1: 老板，您久等了，您看您都睡着了。
0: 老板起来，
1: 快起来，没事吧？
0: 您看你喝的太醉了吧，您都睡着了。
2: 老板把衣服脱一下。
1: 哎呀，您的脸好烫。

0: 我昨天晚上没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吧？
1: 没有。
0: 我头怎么这么疼啊？
1: 你喝多了。
0: 哪儿我说的？你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好有你啊，有你照顾。
1: 收拾一下吧，我们得出发了。

0: 瑶瑶，
1: 爸爸，
2: 邓总，
3: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谁都知道我来的。郑叔叔好，
4: 景瑶瑶同志好。
5: 他一早知道我今天要来接你们，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块儿过来，这不就把他给带来了。
6: 这么想你爸呀？
1: 哎呀，我爸他工作太忙了，我想找他那就只能想办法了。
0: 你小子这是话里有话呀，啊，来接我有阴谋吧？
5: 我跟你说，景所，景阳现在可厉害了，前两天写的作文入选了省作文大赛一等奖，是不是景阳呀？
1: 是，
5: 拿出来给你爸看看。
0: 是吗，儿子？我的志愿是警察。
5: 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昨天倪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把他给乐的呀，迫不及待就要来告诉你。
0: 哎呦，我儿子现在长大了，了不起！
1: 男子汉子头不能随便就揉的。哦，
0: 我儿子现在是男子汉了。好，那男子汉说话算话，爸爸也得说话算话。爸爸当初答应你了，带你打篮球，打两个小时。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够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爸爸是警察，工作很忙很累的，老简同志还要休息呢。
0: 听听我儿子这思想觉悟啊，成长得多快。好，听小景同志的，我们就打半个小时，现在去吗？拎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啊。哎呦，我爷爷是警察，爸爸是警察，等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警察。
7: 这是你要的。
8: 这照片模糊，尺寸太小。老同学，你不是糊弄我吧？
7: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我女儿的照片呢？
8: 抱歉，照片的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
7: 你这是反悔的意思吗？
8: 当然不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你答应我的也不能让我失望。这种照片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我必须要拿到景卫民和女人上床的照片才能彻底把它搞臭。刚耀，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女儿吗？不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在电视上的表现。

0: 你看，伟伟的表现多好，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会不断的放大自己的优势。他又能吃苦，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他一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
1: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伟伟还小，他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0: 这只是你

0: 的想法。
1: 那按照你的意思，他好好读书考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吗？
0: 不，他也一样会受挫，会难过，这只不过是加快这个进程而已。
1: 他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呀。
2: 我希望他慢一点成长，多一点快乐。虽然我现在给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3: 你真的没有当过，
2: 但是他这个年纪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3: 那接下来请
2: 为了所谓的梦想放弃学业，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1: 刚耀，美薇的表现你也看到了，她真的很优秀。我相信这个节目越到后面，她吸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照片流出来。
4: 你敢？
1: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为这个事情尽了多大的努力。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不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可是我说万一，如果这个照片流出来，只能当做伟伟成长路上一点点小小的教训了。毕竟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你的答案。他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工作比看他还重要？刚耀，当年没有救下小丽，难道你又要为了一个同事来牺牲掉自己的女儿吗？
2: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我希望你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1: 当然了，我这人你知道的，最讲信用。
2: 搞出景为民并不容易。
1: 那照你的意思，这景为民轻易动不得。
2: 对，所以要做就要做绝，不能给他有翻牌的机会。
5: 喂，方姐，人到了，
1: 给我盯好了。

0: 你好，请问我能坐这里吗？
1: 来来，坐。怎么称呼？
0: 阿青。
1: 阿青。好名字。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明哥。
0: 明哥。
1: 明哥。自己上这玩来的？
0: 对，就第一次来这里的酒吧，也没想着要会认识你。
1: 有缘吗？我也特高兴认识你。来，喝一个。

0: 哎，这儿我觉得太闹了，要不然咱俩找个安静地聊聊天儿。好啊。
1: 钱给你放这儿了啊，甭找了，拿着东西。
2: 先生，您稍等。洪经理，有位姓郑的先生想见你。
3: 好，让他进来吧。
2: 先生，请。
3: 老同学，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严肃啊？快坐。哦，服务员。喝点什么呀？
4: 把照片和备份给我。

0: 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之前那几个手下全都让我开除了。北北这么有才华的女孩，一定要走那种才艺路线，怎么能去走性感路线呢？你放心，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她。
1: 我要去次上海，跟她见一面。
0: 这不太好办，他们现在封闭式集训呢。
1: 你不是有关系吗？就是跟他见一面，不会影响他比赛的。
0: 好，那我努力试试看好吗？

0: 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去那边等你。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你怎么来了？
1: 你到上海，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2: 跟你说，你也不会同意的。
1: 我是不会同意。你在读书，你到上海，学校那边怎么办？
2: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1: 我来，也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没有你想的那些什么东西。
1: 你都确定吗？
2: 我很确定。我喜欢唱歌，享受在全场被瞩目的感觉。我一定要出道当明星。你没有看过我的表演，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感受。
1: 我看过你的表演。
2: 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了？
1: 是的。
2: 那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
1: 你表现得很抢眼，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
2: 导师说我对跳舞特别的有天赋，很有可能会争取出道的名额。我呢，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人气了，马上就要开始录晋级赛。节目组说需要家人的助力，我很希望你能来现场给我加油。你愿意来吗？
1: 我一定来。
2: 真的？谢谢爸爸，谢谢你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陈老师，导师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一组太炸了，太棒了，有一种女团公演的感觉，尤其是陈琳的表演，完全有单独表演的能力，太惊艳了。
1: 陈老师，
2: 陈琳，我已经成为你的头号粉丝了。
1: 选手们的家长今天晚上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录制现场。

0: 为女儿的第一次公演比赛加油鼓劲，下面请爸爸妈妈们上台说一段加油鼓励的话，好不好？
1: 好。
0: 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政委的爸爸。
2: 郑先生，现在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您女儿说的？好好比赛，加油！
0: 郑先生真是惜字如金啊。那除了加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想要说呢？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个环节是可以加分的哦。
3: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就这样吧，谢谢各位。那好吧，谢谢。有请下一位。哎，
0: 政委，你怎么哭了？啊，郑先生，请稍等，回来一下可以吗？怎么了？哎，
4: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
3: 怪怪的，就是。
0: 政委，你怎么哭了呀？
4: 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委屈？爸爸也在这里，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好不好？今天我爸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一看见我爸，我心里就难受。
0: 那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
4: 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几乎常年不回家。从小到大，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在生活。可毒贩为了报复他，绑架了我的妈妈，我亲眼看见。 我的妈妈死在了毒贩的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差。有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还会有妈妈，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幸。 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么自私。我应该让我爸爸这样的禁毒警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让他给大家送去平安、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所以我不介意他以所为家，舍小家为大家。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
5: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想告诉他，我一直在支持他。谢谢。政委，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今天的掌声都是属于他的。导演，我建议把这一段全部剪进去。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人民警察致敬。
6: 为了晋级，你可以不择手段地说你妈，你太令我失望了。

0: 哎呀，于副厅长的车九点半到，现在还差十分钟。你那边准备怎么样？
1: 昨天我就把消息发布到网上了，群众反应非常的热烈，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于副厅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呢，我让媒体啊开了一个现场的直播，这样可以让线上的观众可以同时互动起来。
0: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可以解决群众来表现场的问题，还可以起一个宣传推广的作用。
2: 摊位那边呢，我让丁博圈了一块空地，做了一个露天的会场，一来呢可以聚集更多的群众，二来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0: 我看看，哎，你不是10点钟开始吗？你现在就聚那么多人？
3: 听说他们不到8点钟就自行的到了会场等待了，
2: 看来是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
0: 你这弄得这么热闹，我也挺期待的。
3: 你看看，你看这海报，
0: 弄得不错。

0: 余副厅长，
1: 余副厅长，
2: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哎，这么好的活动，我能不来吗？啊，
1: 余副厅长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真是求之不得。严局，
3: 谢谢啊！
1: 嗨，谢我干什么呀？余副厅长要来看你摆大集，我只能跟着呀。
2: 余副厅长，严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1: 行吧，听你们安排。
2: 是。
1: 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
4: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2: 是啊，
4: 观看70周年阅兵式直播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但是那种激动啊，跟现在的心情又不一样。
5: 大师啊。 你个人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的自豪感。可现在呢，啊，你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而生出的一种集体荣耀感。
6: 是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
5: 我相信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4: 是啊，
7: 咱们党咱们国家就这么一路闯过来的。
4: 是。
1: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10点钟我们正式性会场，到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枫桥的群众互动交流，保证你们流连往返。
8: 我看你这话说的，像是我跟余副厅长跑这来旅游来了。
1: 严局，你可不能这么说，这话真不是我们说的，这是余副厅长说的。余副厅长跟我说，来我们枫桥派出所就是要看我们最好的景点。
8: 枫桥摆摊，我们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1: 哎，那照你这么说，还有其他景点啊？
8: 有啊，老崔桥解释。
9: 东风一景，枫桥大妈，还有容易陈列宝，你要是愿意的话，我随时给你安排。
10: 来
9: 就是看着你啊。好嘞，你跟我来这边。大家好，我叫于毅啊，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11: 大家也不要什么担心啊，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好，局长，我要举报。局长，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随便跟女人开房，他不配做所长，是不是？
12: 不可能啊！警所长不是这种人，这两肯定在胡说。反正我是不会信他的。
13: 不信的？
12: 是啊，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的话，就是造谣。我有证据。
13: 拿出证据来！
12: 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看看，照片上是不是他？看看好好看看，
13: 是不是？
12: 看一下。
13: 你看一下，
12: 把他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好，那你跟我说说，
13: 你放心，在场的各位会为你作证。
12: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是我们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13: 我就是照片宾馆里那个前台接待员。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咱们平安枫桥的微博，我认识他。前天晚上他带一个女的去我们宾馆住宿登记，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就是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景卫民假情假意，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他身为一个人民警察，枫桥派出所的所长，他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像这样的人给我们当警察能行吗？ 老百姓能放心吗？能不能？余厅长。
0: 我希望您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1: 所长，你快说句话呀！
2: 是啊，
1: 你有没有干这种事儿？
3: 我相信你，你肯定被人陷害了。
4: 郑所，
5: 什么情况？
4: 会场里有人举报说锦锁和别的女人开房，现在这件事炒得很火，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都在传播，老百姓也都是议论纷纷的。
5: 我出去一趟。
6: 锦锁想说
7: 什么？
8: 懂，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9: 谢谢您今天来报警，给我们起到了监督作用，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暂时先别走。

0: 别害怕啊，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
1: 警察，
0: 是我吧？看一眼。
1: 是你，你是警察？
2: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朱玉，这是我的证件。
0: 这是我同事，能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吗？
1: 不行，我不能说。
0: 别害怕，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的，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1: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0: 方姐，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3: 我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我也想给大伙看一眼，看完以后，我们再聊聊天。
0: 别害怕，我们警方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请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4: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0: 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4: 接近你，引你入宫。
2: 你多大了？
4: 19岁。
2: 为什么来经营来上班？
4: 我刚开始工作，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只够住宿和吃喝。可我的小姐妹都能买包包、买衣服，我很心动，所以我就选择了借贷。我刚开始就只借了2000块钱。
5: 这些钱去整容，当时方姐让我拍了一组照片，借给了我50000。后来这些钱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我怎么也还不上，也不敢告诉爸妈，因为照片在方姐手上，只好听她的吩咐做事。
6: 什么照片？
5: 就是那组裸照，他们把这个叫做写真。做这样子给客人挑选，我不想干这事。方姐就拿这个威胁我，说会放出去给所有人看。
4: 我17岁，我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出来找找打工。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听小姐妹介绍说，方姐这能借到钱。
6: 想着去上。
4: 后来就跟方姐贷款了20000块钱。后来借了钱，利滚利也还不上。
2: 你有拍裸照吗？
4: 有，每个借钱的小姐妹都会拍这种照片，不管借多借少都跟我们一样，因为照片在方姐手里，再怎么着也得出来接客。我真的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
1: 警察姐姐，你救救我们吧。
5: 我19岁。
0: 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黑带呢？
5: 为了给男朋友还钱。他喜欢赌，在外面欠了很多。他说他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他。没想到，
3: 视频里的这些女孩，全是因为借了不正规的裸带，才把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的推向了深渊。一开始人家借的并不多，可是因为这些裸照 就在这种人手里，就逼迫、胁迫
7: 这些女孩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不愿意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全都是有善心的。
3: 那么不正规的裸贷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都明白了吧？
8: 知道。
3: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这种黑恶势力干不干惩处？
9: 这种人就应该好好
10: 放开我！我要见郑高耀，他让我干的。
11: 你说是郑高耀让你干的，
12: 你有什么证据吗？
13: 我没带，反正是他让我干的。
14: 那你倒是说说，他让你这么干有什么目的？
13: 我哪知道，他不是副组长吗？这指不定想升官呢。
3: 大家安静一下。
15: 这不一样。
16: 我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就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出来的，让社会舆论打压警卫民，就是他让我干的。
16: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把警卫民的行踪告诉了他，而且让他保存了那些照片。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和警卫民商量的结果。现在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3: 保证
17: 你能停一下吗？
3: 怎么了？
17: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你说。
17: 其实我是故意想把你灌醉的。
3: 为什么呀？
17: 我女儿借了黑带，

0: 洪江还是洪元芳？
1: 洪元芳。
0: 那也就是说，洪江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是想把这个洪元芳和段成奇摘干净了。
1: 薇薇和他的一个同学的照片在洪元芳手里，照片很不健康，他们俩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非但没有跟家里人说，还跑去了上海参加什么选秀活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先答应跟洪元芳合作。
0: 洪元芳派你来对付我？
1: 是的，他替他弟弟出口气。
0: 放心吧，老郑，郑伟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不可能让她出事。
1: 老金，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放心多了。
0: 既然他们派你来对付我，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咱索性反套他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看要不要跟局里打声招呼？
2: 一定要。这样，你现在是假装喝酒，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0: 燕军，我叫明明，有个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我听着呢。
2: 洪远方涉嫌放黑带，
0: 目前已经掌握了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而且我怀疑金一来有涉黑嫌疑，段成奇也不干净，我请求继续跟进此事。
1: 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注意，你说的这两个人啊，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背景，
3: 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再加上现在全国扫黑，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就更加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1: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都揪出来吗？
0: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们抓捕归案，请求批准我的行动。
1: 好，既然你有线索交给你我也放心，记住一定要小心行动，留存证据，
3: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会安排局里的刑侦部门
1: 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0: 是，放心吧。
4: 我们按照计划，我给了洪远方几张照片，一来呢表明了我的态度，二来呢让他继续上钩。
5: 他果然很相信我，安排了几个女性接近景妹妹。
6: 楚刚耀
5: 借机表露了身份，并且鼓动他们说出真相。
6: 这美的照片还在我手里，
5: 不可能，
6: 按说不应该。
5: 怎么会这样？
6: 是不是疯了？
5: 怎么会这样？
0: 冯秋，
7: 哎，
0: 先给他带回所里头做一个笔录，然后顺便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8: 收到，走
9: 走。
10: 放开我！
8: 老实点，
10: 都是我姐让我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11: 哎，整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在第一个女孩受害者阿青之后，我们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很多受到裸带伤害的女孩，这些女孩全是被这个洪远方的犯罪集团所控制，被裸带所威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到他们的授权以后，警方就拍摄了这么一个纪录片，为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女孩还有更多的监护人一个道理，那就是来历不明的黑带我们一定不能碰啊。

0: 我们警察，来扣下来，
1: 现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2: 杨龙，不。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2: 有请他们上台来。
3: 遵令。
1: 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4: 我们宣誓对党忠诚，
5: 服务人民，
4: 服务人民，
5: 不忘初心，
4: 不忘初心，
5: 牢记使命，
4: 牢记使命，
5: 不误不缺位，
4: 不

0: 我是枫桥派出所警员张成，你们涉嫌非法放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1: 手里拿了什么？
2: 公司的账本，还有，
0: 还有什么？
3: 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1: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两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陪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这些是全部吗？
1: 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2: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3: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1: 照片我这里没有，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0: 在哪里？
1: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0: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1: 同学。
0: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4: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3: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1: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0: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5: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5: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6: 明白。

0: 找你半天了。
1: 我出来透口气儿。
2: 什么事儿？
0: 没事儿，瞎聊呗。
1: 嗯。
0: 段成奇、洪远方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你好，我进去找个人。
1: 没有工牌，不能进。
0: 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2: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先生，先生你好，
4: 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4: 哦，
0: 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4: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怎么，他没跟您说吗？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4: 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5: 老板，你找我啊？
6: 来啦。
4: 政委，来，你先坐。先坐嘛。坐嘛，先坐，先坐，先坐。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谢谢。听说你退赛了。
5: 嗯。
2: 那为什么不回家？
5: 签合同了，没时间回去。
2: 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
5: 我前两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
2: 你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家。
5: 我不回去。
2: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了？
5: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2: 你一定会后悔的。
5: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毁了我的梦想。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啊。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2: 真伟。
1: 闭嘴。这娘子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忘了吗？大家是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
3: 我跟王太公为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呀？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政委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6: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2: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3: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6: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2: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3: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5: 好，那我就说说。
7: 这态度就对了，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拘束的。

0: 波哥怎么才来啊？
1: 哎呀，
0: 等你半天了。哎，来，坐。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这牛长得不错呀。
0: 那必须的呀。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莫欣彤，政委。
3: 你好。
4: 你好。
0: 小维。
1: 娜娜。你好。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都干了
1: 。
3: 可以啊，果味
0: 儿
3: 的，
0: 油品味。
2: 哎，坐。
0: 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3: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0: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5: 这才对嘛，来。
0: 来，王一哥。

0: 来一起一起，再喝一个，喝一个啊！
1: 微微，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嗯，过来。
4: 哦，这次又好了。

0: 政委，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1: 老板，
0: 怎么样？想不想尝尝啊？啊？
2: 怎么？
0: 你不愿意？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这玩意儿。心痛，我们走。
2: 口气还挺硬啊。
3: 谁让走？
1: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郑文，你爸可是警察，
3: 抓住他们。

0: 政委，你不是特别恨你爸？
1: 恨他抛下你妈去当禁毒警察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乖乖听话，老板。
0: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白运动疼你吧，一会儿你就会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2: 停手！停！不许动！住！
3: 你要干嘛呀？
2: 别动！
3: 要干嘛呀？

0: 你给我放开他！放开他！放开王军！放开！救我！谁呀？我他爸！
1: 系统还在里面，你快去救救他！
0: 什么情况？
1: 老板逼我们吸毒！
0: 吸毒！不要瞎说啊！这儿没你事，赶紧走开！
2: 我是警察，您别乱动！
0: 你是警察？
1: 我还是警察呢！
0: 妹妹，快跑！

0: 快点动手！快点动手！
1: 妈，没事。刚才是你报的警，举报酒吧让未成年人进场。
2: 现在再加两条，聚众吸毒，逼迫他人吸毒。
3: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刚耀同志。 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1: 太好了，
3: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应该的。
3: 你们先坐一会儿。

0: 外婆。
1: 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也起来了。我多睡一会儿。
0: 不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0: 哦，
1: 你还知道休假啊？
3: 我去做饭了。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4: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哎，
4: 微微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2: 对不起。
3: 好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呀？都吃饭吧，啊。

0: 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伟伟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伟伟的成长。
1: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伟伟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
0: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
2: 多花点时间陪陪伟伟，可替他妈妈好好照顾宁二位。
3: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伟伟，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4: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到了。
5: 爸，一会儿我们去谈谈吧。

0: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1: 你说。
0: 你后悔当年当一名禁毒警察吗？
1: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为什么？即便是搭上我妈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
1: 蕊蕊，爸爸穿上这身警服之后，就注定不能只为一个小家负责。保卫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免受毒品泛滥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的使命。任何事情都不能左右这个信念。蕊蕊，爸爸很爱很爱你吗？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他救出来，爸爸恨不得知道。

0: 你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了？经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拿不起枪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退出禁毒警，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
1: 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其实我一直都恨你。我对那些无辜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家庭都要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 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
2: 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伤，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你，这就够了。
0: 妹妹，爸爸谢谢你。
1: 我说这些，可没有原谅你啊！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
0: 这段时间，爸爸也想过，我不应该否认你的梦想。今后，你有任何计划和打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聊。我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一步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爸，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0: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吗？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金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得走不动了。
1: 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确实有几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2: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这也离不开省厅
1: 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0: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倾尽心，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呀，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嘛。
3: 于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0: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1: 是。
4: 时间到了，领导让顾处警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5: 快走吧，快走吧。
6: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7: 浙江省一共有5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6: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8: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
6: 岱山县公安局罗家坳派出所，
7: 德清县公安局阜西派出所，
6: 义乌市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7: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0: 组长，你的照片。
1: 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1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2: 今天终于在舞台上实现了大团圆。
3: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4: 坐好，好，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1: 欢送十位所长移步台下，
5: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 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
1: 我报告，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定，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源于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
3: 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
6: 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7: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6: 对党忠诚。
7: 对党忠诚。
6: 服务人民。
7: 服务人民。
6: 执法公正。
7: 执法公正。
6: 纪律严明。
8: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让红旗始终高高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9: 矛盾不上交，
8: 民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诸位亲朋好友们。 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10: 好好好好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1: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2: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1: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3: 那这个，
4: 谢谢警察同志。
5: 来来来，
1: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6: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1: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我叫常高兴，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陕北娃。9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离开了家，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看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还有升国旗，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 拍照拍照，立拍得十块十块，
2: 立拍得立拍得啊，十块钱十块钱，立等可取了啊。拍照拍照，
1: 第一次来北京啊？
3: 啊，
1: 第一次来天安门吧？
3: 对。
1: 拍一张，十块钱，
3: 太贵了。大哥，你看这样，我兜里就16块钱。
2: 大哥，但是哎，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老家带着核桃、花生、啊红枣。
1: 我告诉你，这卖能卖老多钱了，这能卖，这加起来就都是13块钱。你的意思把钱给我，我还得找你3块是吗？嗯，
3: 照一个，就6块钱，
1: 照一张，行，照一张，
2: 那您照这个，照这个拍，
3: 我在这儿，照这背景行不行？
1: 笑一个，啊！我说1、2、3，你说茄子。
3: 茄子，
1: 对，就是你们种地那个茄子，啊！
2: 1、2、3，茄子。
1: 给你。
2: 哎，大哥，等会儿，把这山货来，真的都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
3: 谢谢你。
1: 拿着这照片回家告诉你家里人，你来北京了，来天安门了啊。山货我收着了，这钱你拿着啊，记住了，我是北京人。走了。
3: 北京真好。北京真好。

0: 这咋没了呀？
1: 什么没有了？
0: 原来的楼呢？我老师家住这儿的。
1: 嘿，拆了。
0: 等等，啥时候拆的？

0: 到哪儿找的去啊？我哪知道呀？你已经退了两年多了，差两年了，电话有吗？没有，那就没法找了。高高的前门，仿佛爱着我的家。
1: 大爷，这是啥呀？大碗茶呀！这就是大碗茶呀！
2: 对呀，
1: 这多少钱一碗？
2: 1毛钱。我来2碗。来2碗。好嘞，2碗大碗茶。哎，您慢用。
1: 好，
2: 等一下还得给您找钱呢。啊，不枉不枉，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
1: 好。
2: 慢点喝，慢点喝，小伙子，慢一点。来两个，
1: 能倒满一点。好嘞，没问题。回头给你满满的啊，再来点。
2: 好，
1: 哎，慢一点，慢一点喝，慢点喝。可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2: 茶呀，咱慢点喝，讲究着是，哎，一口一口的啊，慢慢品。谢谢您，慢走，啊，下次再来啊，慢点。
0: 香飘飘的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哎，羊肉，哎。
3: 来，先给您烤10串。来，哎，那我就要5串吧。哥们儿，10串很快就得嘞，您这体质，吃个百十来串不成问题。
0: 啊，真不用了，我就要5串。你把钱找给我。
3: 你这人怎么着？10块钱给我，10个肉串给你，我都给烤上了，你不要，我卖谁去啊？
4: 你怎么不讲理呢？强买强卖啊！我不吃了，你把钱还给我。
3: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老乡，我遇到老乡了。

0: 我是警察，你还袭警，罪加一等！
1: 我没有，你们，我不是故意的，放开！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哎，我不是。

0: 去北京，就是要去北京，都是杨老师挑唆的。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跟我跟崔丹丹结婚，别的事先都别想。
1: 我不想结婚，我要去北京。
0: 你敢？

0: 就是他，调戏了萨萨还打了我。
1: 我没打，我也没动手，你们打我我都没说。
2: 哎，你还不承认？你是不是把手放我这儿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放那儿呢？
2: 这你还胡搅蛮缠，张叔，你看他真欺负我，你不能饶了他，你
3: 萨萨，别瞎闹，我知道了，这事儿交给我吧，你们回去。
2: 那他怎么办啊？
3: 该怎么办怎么办？
0: 张总，交给我，他对萨萨那样，
3: 你当事人必须回避，这条例你不懂啊？回家吧。
2: 哦，你给我等着。

0: 出来。你要坐那儿。说说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真的
0: 坐下说。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想那样。
0: 从头说，来北京干什么？叫什么？
1: 常高兴。
2: 我家洪亮刚当上警察，这事业刚刚开始，整天就往你们家饭馆跑，都跑成跑堂的了，还是义务的。李新强，管管你女儿吧。
3: 咱明人不说暗话啊，用不着打哑谜。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反对我们家萨萨和你们洪亮在一起，对不对？
2: 对，我反对，坚决反对。
3: 嗨，早说呀！我明白了，我呢也回你一句话，啊，洪亮喜欢萨萨，我们管不了，要管也得你管，就这么。
2: 陈慧兰，你别忘了，我们家老洪可是李新桥给害死的。这搁在以前就是杀父之仇，我能让我儿子娶你女儿吗？
3: 你没意思，太没意思了。这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动不动就把这陈主子当什么抖了出来晒晒太阳，有意思吗？
2: 你不是老忘吗？
3: 因为他没有这个事儿。
2: 怎么没有？
3: 你丈夫死和我们老李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是不是他当时叫我们家老洪到工厂去下棋，遇到了锅炉爆炸才死的，是不是？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责任。这么多年来我追悔莫及，每每想起都是肝肠寸断。
2: 别整些文言词儿，听不懂就一句话，让你们萨萨以后别勾引我们洪亮。
5: 王瑞，你再说一遍。
2: 就是勾引。
3: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2: 试试啊，你是男的试试，你男的试试。
4: 别
2: 这满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女儿出是一女霸王，怎么着？
3: 不是，你
2: 这还是好听的呢。
4: 别
2: 就是一不务正业的胡同串子。
4: 不是，

你回去睡觉。

0: 你是一家之主，你骨气点。洪亮他妈这些年都没有过了那个坎，咱们要体谅他们孤儿寡母，不要跟他们计较，知道吗？
1: 知道。妈，我送您回屋吧。啊，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2: 散了，疯哪儿去了？
1: 啊，我今儿饭馆又出事了。
3: 啊，没事吧？已经解决了，放心吧。啊，
1: 那成。哎，洪亮他妈刚才又回来了。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别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啊？啊，咱们拿出点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咱们好好补习补习，争取今年来个金榜题名。
3: 哎呦，爸，我知道了。但是我跟洪亮这事儿，我跟您说啊，虽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也没到谈婚论嫁、非他不可的地步。他妈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自己个儿做主。我睡了。
1: 哎。
4: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签个字。
5: 我没打人。
4: 洪亮那鼻子自个儿磕的呀，事实摆在那儿，你还不承认？
5: 我不是故意的。
4: 没说你故意啊，我写的是过失，要写故意的话你得给拘了。

0: 封个手电。饿了吧？
1: 饿了。
0: 嗯，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坐这别动啊。
1: 警察同志，我吃完是不是可以走了？
0: 走？你去哪儿啊？没有正当理由来北京，你也没有介绍信，今天晚上啊就住这儿，明天一早遣返原籍。

0: 今天正好有一批遣返的，9点火车站，我跟局里打过招呼了，你把他送过去。那
1: 我不回去，
2: 我还得找我老师呢。
0: 常高兴啊，我没追究你打伤亮子这事儿，已经可以了，还怎么着？要不回家，要不你接着住这儿，你选。麻溜溜。
3: 要不是我们所长脾气好，关你15天，赶起来，快点啊！鼻子还疼。

你别理他，你细些点教训行不行？还得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这谁呀他？他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京剧团的演员，嗓子不行了，唱不了戏了啊，改行，到单位三产餐厅当个破经理。

0: 你爸没责任。他想起来他就来烦这个事儿，啊，不依不饶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他瞧不起我们家。我跟你说啊，今年这大学你必须给我考上，听见没有？你要是大学生了，那王瑞啊，他也就没话说了，他就不敢瞧不起咱们了啊。还有一个，洪亮是个孝顺的孩子，你为了洪亮你也得争口气，你把这大学给我考上，听见没有？
1: 知道了吗？
0: 嗯，去去去，给奶奶把这水送过去，顺便把你哥给哄起来啊！我来洗，我来洗。哎呀，我还得去找厨子呢，我这事儿多着呢，现在找个好厨子可难了。
2: 奶奶，洗脸。
0: 好嘞。
2: 哎，我哥醒了吗？我叫他去。
3: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昨天晚上啊，他回来挺晚的，他难得干件正事儿。嗯，
4: 妈，早点我给你买回来了啊。我上班去了啊。
3: 是东头老曹家的豆浆包子啊？
4: 没错，别人家的我也不敢买。您嘴这么刁，蒙得了您吗？啊，我是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3: 你就拽吧，自己家开着饭馆，还买别人家的包子、油条，你不嫌丢人呐？
4: 丢人！
3: 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点啊！别老想着你那些诗啊词什么的。
4: 记住了，哎，好，去了啊，哎。
2: 哥，起床。起床了，起床了！
5: 嫂子，别闹，别闹，我正跟小雪约会呢，别闹！
2: 赶紧起来干活，天安门城楼等着你呢。
5: 你在休息。
2: 休息什么？快起来，起来，起来！
5: 休息，休息，休息。有多少钱？
2: 10块。
5: 奶奶，你把萨萨给我弄走吧，奶奶。
3: 萨萨，出来和奶奶吃早点，让你哥多睡会儿哈。
2: 我知道了，奶奶，给钱。
5: 萨萨，你能不能别天天敲诈我呀？你现在有男朋友了，你去找洪亮要去。
2: 谁有男朋友了？你是我哥，我就管你要钱。
5: 他是你男朋友，他追我妹妹，他就得下点血本。
2: 你是我哥，你就得给我零花钱。谢谢哥。
5: 我跟你说啊，你跟洪亮谈恋爱归谈恋爱，最多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千万别让他动手动脚啊！他要敢乱来，阉了他！
2: 哼，怎么可能？你妹妹我是谁啊？还占我便宜？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5: 你就是个钱串子。
6: 我跟你说啊，北京不是你们家一亩三分地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还是回家好好的种地，啊？
7: 我不是种地的，我是矿工。啊，不对，我是我们矿上的俱乐部管理员，我早就不下井了。
6: 那就继续回家当你的管理员，啊？
7: 我不回去。北京是中国人民首都，全中国人民的首都，又不是你家的，谁想来都可以来。
6: 嘿嘿。口还挺正，谁想来就能来。那我问你，你来干什么？
7: 我来看天安门，来看毛主席。我们山里的孩子，我是第一个过来的。老师说了，在北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他欢迎我来。
6: 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呢？他是你什么人啊？凭什么帮你啊？
7: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我老师。
6: 哎，行了吧，别找了啊。
7: 我不回去。
2: 算账呢，
3: 你不去补习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妈，你糊涂了。今儿礼拜天，除了我爸酒厂加班，谁还上班？
3: 哎呀，这月又亏了130。嗯，我呀，等着你奶奶骂我吧。你看，愁人不愁人呢？哎呦。我得赶紧去找个厨子和帮工来，这人不行，说走就走，说撂就撂。

0: 微信。
1: 哎呀妈，你这也不能怪人家呀，咱家饭馆没生意，也没钱给人家，人家不走还等什么呀？
0: 这能怪我吗？啊，
2: 我干得好好的国营餐厅的出纳，不是你奶奶吗？非让我辞职啊，说下海开这么个破饭馆，我可后悔了。我告诉你，我后悔我辞职。不行，我得到我们原来那餐厅啊去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个北京厨子。
1: 哦，哎妈，你现在就去啊？
2: 我当然了，说去就去。
0: 这还不得指正朝夕吗？哎，这个炉子烧的水呢啊？
2: 看着点儿，嗯，哪也不许去啊！好好复习功课。
1: 你知道了。
3: 哎，有你还没死？
4: 哎，
3: 走，哎，
4: 走，哎，坐下，这是。
5: 哎，警察来了，
4: 走，
5: 你看一下，
4: 对不起啊，到这里，
6: 江宁，
4: 他撞我，
6: 他骑车不看路撞了我，还骂人，对不对？对不对？动手来打我！
4: 我告诉你啊，警察同志。我上坡，他下坡，哎，怎么能是我撞他？您看看，对不对？
6: 你看，
4: 再说了，你行了吧？这胡同就跟他们家拍的似的啊！这两头骑车呀，啊！你是北京人，懂不懂规矩啊？
6: 哎，我不是北京人，怎么了？我不是北京，怎么了？
4: 警察叔，他不是北京人啊！这一看就是没有暂住证，查他！
7: 别嚷了，哎，有事去派出所啊！我这执行公务的，赶紧把路让开。
6: 哎，那我那车他得赔啊？
4: 谁赔你车？凭什么赔你车？警察叔，派出所咱不能去啊，咱现场办公。咱现在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吗？咱现场，
7: 行，别吵，我找同事啊。
6: 这怎么办呀？
7: 我是洪亮，查报警跑了。
4: 没跑啊，我们没跑，在这车在那儿呢。
7: 闭嘴！
8: 我家饭馆昨天来过这儿。

0: 煤气中毒了，煤气中毒，让人抢救。所长，所长，常高兴跑了，
1: 跑了？
0: 啊，东西都没拿，都在车上呢。
1: 怎么跑的呀？
0: 这说来话长了。
1: 不管怎么跑的，人必须找着。这常高兴第一回来北京，东西都没拿呀，那他跑不远。
0: 哎，你别歇着了，找着为止啊！
2: 行，您放心，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
1: 我提醒你啊，注意方式方法，这是公事，不是你私事，得有警察的样子，公报私仇可不行。
0: 所长，我没公报。
1: 你什么你呀？我还不知道？
0: 那要不是因为萨萨，你能那么激动吗？
2: 我是民警，维护治安是我的责任。
1: 这话说的没错。 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区别对待，一切都要按照条例办事，明白吗？
0: 得嘞，我把他抓回来。

0: 我是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吗？哦，那你跟我去交费吧。哎，
1: 我为啥交钱？
0: 499.5，你跟我去一下交费处。
1: 多少钱？
0: 499.5。
1: 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0: 人是你送来的，你不过来交费，我们怎么给他治疗呢？而且再耽误会引起他的后遗症的。哎呦，
1: 我不认识，我就马路上看到他煤气中毒送过来的。啊，
2: 那你是见义勇为呀？那你就好事做到底，帮他把费用垫上。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拿钱去。

0: 醒醒！醒醒！
1: 你干嘛？
0: 我没干嘛呀。
2: 常高兴。哎，
1: 洪亮，洪亮，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听说你煤气中毒了，就过来了。
1: 刚才那个是不是昨天那常高兴啊？他怎么在这儿？
2: 我也不知道。你好点没？
1: 有点晕。啊，
0: 大夫。
3: 啊。怎么样啊？现在感觉？
1: 还行。
3: 行，我再听听，看恢复怎么样。不错，恢复挺好的，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医生，他没事吧？
3: 哦，没大事，就是煤气中毒了。
0: 哦，
3: 幸好送来及时，如果再晚点就难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啊？
0: 男朋友。
4: 哎，正好
5: 你好好休息。
4: 送他来那人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哪儿，你呀赶紧去跟我把登记补了。
0: 行，知道了，一会儿就去。
1: 哎，洪亮，这事别告诉奶奶啊，省着她着急。
0: 放心吧，知道了。
1: 那常高兴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0: 畏罪潜逃。
6: 傻子！哎呀，
0: 陈燕。
6: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样啊？哎呀，你怎么煤气中毒了呢？怎么弄的？
1: 哎呀妈，我没事了，我就是看书，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中毒了，我这一睁眼睛就在医院了。
6: 啊，那肯定是啊，水壶开了，喷出来的水把火给浇灭了，肯定是没跑了。哎呀，萨萨呀，你老吓唬妈，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了，你。洪亮，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萨萨命。
1: 不是他，
6: 那谁呀？
0: 一外地盲流。
1: 人家不是盲流，那护士说我的医药费都是他垫的。
4: 洪亮，你必须把常高兴找到，我还得把医药费还给人家。
0: 不用你说，我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着，送他回家。
6: 对，得给找着。你这一抽一抽，你吓死我了。

0: 哥们儿，我这实打实跟您做生意，您拿一假货跟我这儿蒙事是吗？啊，你这太不地道了吧您？
1: 您这刚看了两眼就说假货，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这是家传的，你甭管您收不收，您给我估个价。
0: 行行，我让你见识见识啊，哥们儿，你等会儿啊。

0: 师傅，这过水的面啊，硬的，这锅挑的这碗呢，有点黏糊了。这炸酱呢，火候大了，有点糊。你看，这黄瓜切的一点都不匀。您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吗？
1: 我在陈姐的饭馆干了3年，是她求着我过来帮忙的。老太太，你要觉得这面吃着咱不顺口，我也没辙。我们饭馆做面，他就是这么做的。
0: 是我媳妇儿求您来的。哎呦，真不好意思，我们家店小，比不上那国营大饭庄子，所以啊，我们就得靠东西地道来招揽生意。
1: 行了，老太太，我是看着陈姐的面子过来帮您的，没想到您这么不给面。得，咱不伺候了。
0: 不送。现在的厨师连炸酱面都不会做。
2: 嗯，我能买这碗面吗？
0: 才来北京的，饿了？
2: 饿了。
0: 那吃，那不收你的钱啊。来来来来来。

0: 收你的钱，把钱收起来。香吗？
1: 香。真是。
0: 那是因为你呀，没有吃过正经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这个，也就是蒙蒙你们外地人。
2: 您看，这俩碗是不是一模一样？就这种工艺，我跟您说啊，玩仿制的啊，特别容易掌握。您看我这碗，那就是前几年刚收的，假的，刚交学费了，倒霉呗。
3: 不是大哥，您别老跟我说这出土的话，您跟我说点当代的话。
2: 嗯，
3: 您跟我玩点实在的。
2: 啊，
3: 您就跟我说这碗值多少钱。
2: 它不值钱呢，明摆着呀，仿制品嘛。我跟你说，最多啊，最多它也就这300-500元吧。您卖吗？您要卖，我收了啊，我能给它凑成一对儿啊。这么着还，我给您最高价500，怎么样？我跟您说啊，就我这儿出这价了，您过这村就没这店儿。您看，哎，
4: 我不卖了，我
2: 哎，你别拿走啊！您着什么急啊？您这个不是，您好好考虑考虑，想好您再回来。
4: 我不回来了，
2: 啊，
4: 我回家刷刷碗，哪里吃炸酱面，我也不卖。
2: 你慢走啊，慢走。
0: 来喝，原汤化原食。嗯。哟，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5: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

0: 我走了。
1: 哎，钱拿上。
2: 哎，常高兴。
3: 给我回去！
4: 我连要钱都他妈谁要回去啊？
3: 要什么钱？
1: 洪亮，这怎么了？

0: 就是我的。
1: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2: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3: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4: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
5: 妈，我给姐跳了，你别和我玩。
6: 杨金荣，你闹够了没有？
7: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5: 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我不再再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
8: 杨老师不能跳。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多达三十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七天。

0: 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严济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严杲清：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严杲清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严济明乱刀砍死，严杲清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严杲清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严杲清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严杲清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严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真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济明的一个头颅骨。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非常悲愤，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卵腹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战士们呢，

0: 看这个单一，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着十六七，损失很大。
1: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

0: 见，未以筹谋，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 这次我们新上线。

0: 建的自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2: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3: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5: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6: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

0: 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友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上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 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

0: 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1: 按照六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3: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4: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3: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5: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3: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6: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3: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

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

0: 爱盛典今晚八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八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0000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5-6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

0: 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的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 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0: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行。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0: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啊！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写的床单。
10: 偷偷加量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约。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

0: 俘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一天劳累。
1: 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2: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5月，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1: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3: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1: 对，
3: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1: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3: 没错没错。
1: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3: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1: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3: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1: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2: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1: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1: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3: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

0: 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1: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2: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嗯，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君老师呢？
3: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1: 对，
3: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1: 对，
3: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1: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嗯，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个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啊，写书法啊，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瑕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0: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1: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舞霞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2: 是的，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滑音、跺音、亚柔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就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
3: 嗯。
1: 哼，这是一本目录。
4: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5: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4: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5: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4: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

0: 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叶丽佳，她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它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连瓣纹长裙。这样的连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0: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0: 对，
1: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0: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1: 对的。
0: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1: 历代应该都有了，
0: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
1: 相结合。
0: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0: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似的，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种。
0: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

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

0: 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1: 把这次实录来的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3: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4: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也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3: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4: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3: 对
4: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3: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4: 对，
3: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4: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的，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3: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5: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他，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

0: 同时呢，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0: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得琴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得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

0: 其实我们今天吃椅子哥琴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的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3: 哎，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4: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唐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奎。
2: 主持人

0: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1: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0: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1: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地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有请，谢谢大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子名气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啊，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

0: 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祥林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祥林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小在古城长大，在正定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着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2: 那个人可是干，他就是要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也是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犷，可是实际上。

0: 是个细致的人。
1: 九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2: 你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塔、八达寺。
1: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着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列出了美方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

0: 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1: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2: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8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方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齐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

0: 的战略平台。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集散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集散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0: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 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乌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在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至少2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1: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6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2: 自2023财年以来，

0: 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 3% 到 3.5% 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
2: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30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的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18时4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时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2: 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1: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2: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1: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78%。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2: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1: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3: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1: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4: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0: 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近期，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5: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 4.23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

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参与智护生态、智享体育、超级工匠、机械装载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赛事期间还同步举行了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时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九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签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2: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

0: 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比如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2: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满足我这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 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事

0: 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他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融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2: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

0: 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 另据美媒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
1: 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2: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5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遇到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这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息怨，伊朗他就在这儿。 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他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他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
2: 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3: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8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2: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的时候曾经。 部署过11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8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11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8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 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的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 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得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所以对于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3: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
0: 那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根据3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

0: 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八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2: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催生，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3: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完沿海一带登陆，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那么白海豚呢，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且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它的超大环流体型还将会在登陆之后呢，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7到8级的阵风，局部地区阵风在10级以上。明天强降雨将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具有极端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呢带去持续性的暴雨。从这个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呢是在华东沿海一带，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的小心防范，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23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19到33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沙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柏林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6到41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本周我们要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吴鹏，你知道吗？不光咱们中国的杂技人喜欢中国的非遗，很多外国的朋友呀也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的非遗杂技。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小伙子，他是一位外国朋友，但是他现在却是中国杂技团签约的唯一一位外国演员。
0: 请你这

Shannon.

0: 有这么一位朋友，来自墨西哥，叫爱德加，他呢有一个杂技梦，于是呢多年前不远万里从墨西哥来到遥远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学了杂技以后，现在留在中国当了杂技老师了。我们有请爱德加怎么样？
1: 有请。

0: 大家好，我叫 Edgar， 我是墨西哥人，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1: 中文也非常的好啊。
0: 我是看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出，是一个中国杂技演员，然后是因为他，我就决定了想来中国演杂技。
2: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决定要从墨西哥来到中国为了杂技，这个决定是不是很难做？或者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哦，你怎么会要去中国学？
0: 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一个杂技学校，然后我看到北京中杂的杂技团，很容易来学习，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员也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
3: 但是你不会中文，我就好奇啊，你到中国你怎么学这个杂技啊？
0: 杂技不需要说那么多吧。
4: 可见他是个有心的人，
3: 是
4: 在学的过程中也同时把中文给学了。期待着今后有更好的更精彩的节目带到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好不好啊？
2: 我要请来的这位魔术师，他是2017年上海金手杖魔术大赛的竞技组的冠军，以及2018年马来西亚国际魔术大赛的最高获得这个奖的
4: 获得者。
2: 对对对，
5: 冠军。哎，
2: 他把自己的设计融入到自己的魔术里，非常的有意思。
5: 有意思，
2: 现在可以要一起看一下。
5: 一起看，
4: 一起走进他的魔术世界。来，有请。
5: 看看冠军。冠军，看看冠军。
6: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记号，从四大发明到现代科技，时间就像回形针，它串联和记录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记号。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2: 谢谢。这个节目让我们看出了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3: 对，
4: 我被感动到了。我刚才看的就是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早期的四大发明嘛，然后就看到了现代中国科技方面的那种发展的缩影。
3: 你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做这样的魔术？
5: 每一代人其实都在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号其实是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在眼里的。曾经我有听到过很多人会说，现在90后好像比较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关注我们祖国的发展，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决定用魔术去把我们的这份情怀还有我们的表达方式通过魔术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看到魔术不只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或者是一个娱乐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传递正能量和时代特征的一种语言。
6: 我觉得刚才他说的也挺感动的，因为我们可能感觉以前很多年轻人看西方东西看得比较新鲜，然后非常好，但是现在我看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自豪，而且他们也想传播中国文化，然后传达到国外。我觉得其实在做外国人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因为中国好，世界也好，对。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特别理解你，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爱国。我也特别羡慕好多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很爱的祖国之外，我们会有第二个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我在这里生活十年，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生活不少时间，我们会自然而然就和中国培养感情。这感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在中国生活的便利，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包容，所以呢也会爱上这个国家。然后爱上了之后，我们会自然而然也会感觉到这种自豪。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自豪，中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很自豪。我作为一个埃及人在中国生活很久，然后回埃及的时候我会很自豪，告诉我的埃及的老乡们，我和这个国家很有缘分。
1: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0: 对，
2: 没错，
1: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
2: 是的，
1: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谢谢。
3: 哎，你看是透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没有，
4: 手边的
3: 就是一个牌子。

0: 天哪！
1: 大家好，我叫李诺亚方舟，来自古城辽阳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中心。
2: 哇，刚才看的这个节目是应该是古彩戏法罗圈献彩。
1: 对，罗圈献彩是北派古彩戏法之一，原本是从两个空的罗圈不断掏出小物件，最后变出一个盛满水的坛子。但是古彩戏法既要传承又要

0: 符合观众的审美，还要创新与发展，所以我们加大了难度。因为九儿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文学形象，是莫言老师写的《红高粱家族》中的女主角，
1: 对，
0: 所以我的老师就巧妙地运用了九儿酿酒这个主题，将罗圈仙彩的戏法融入进去，更生动形象。
1: 对，我刚才看到了这独裁戏法，好像是这个民族特色更浓厚一点。那我们这里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模式。你看，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位帅哥，他是获得了世界艺术锦标赛的杂技和魔术类的金牌。
2: 而且他在 North Hollywood in Las Vegas参加过表演，
3: 对对，而且这个魔术师在欧美魔术世界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叫综艺节目叫 Fool Us 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们猜猜可能是谁呢？
1: 对，
4: 我们也很期待，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0: 好，
4: 来，有请，
3: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刘果男。接下来有一段特别的回忆，要用魔术的方式带给各位，你们想看吗？
6: 想看。想
5: 看，我会来到你们身边。哎，好，首先小龙你好。
7: 你好。
5: 在桌子上面有一个本子，
7: 对，
5: 这个呢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嗯，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什么。好，比如说这个是不同的卡通人物，
6: 对啊，
5: 加菲猫、哪吒、大头儿子，其实中外古今都有啊，猪猪侠，好，不同的卡通人物，好，每一页都不一样。
7: 对，
5: 小龙是这样的，伸出您的左手，非常好，好，把这个本子放在您的左手上面，
7: 好，
5: 然后呢，伸出您的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7: 那这个
5: 这两个，对，这两个，对，然后等会，我希望您闭上双眼。然后翻起来一页，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翻起来一页。
7: 我闭
5: 上眼睛
7: ，OK。
5: 这样呢，就确保你是随机翻的。好，翻好之后，偷偷自己看一眼。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摄像机看，但是我不会偷看，好吧？随机翻，
7: OK。
5: 好，
7: 可以。
5: 翻好了吗？好，翻好了，自己也看一眼，然后记住这个卡通人物它是什么。
7: OK，
5: 可以了吗？
7: 可以，
5: 非常好。请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好，然后把它放回原位。
7: 好的，
5: 非常好。脑子里面有一个卡通人物吧？
7: 对，
5: 好。逸轩，哎，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8: 可以啊。
5: 可以给我到台上来吗？
8: 可以啊。
5: 可以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逸轩。来，请站在我的左手边。
8: 好的，
5: 逸轩，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要给你看。嗯哼，请看你的身后。
6: 帐篷。
5: 一个帐篷。哎，有住过帐篷吗？
8: 有。
5: 有，
8: 但是没有在舞台上。
5: 没有在舞台上。
8: 帐篷里面。
5: 什么时候会住帐篷？
8: 就是去徒步，去山上。
5: 露营。
8: 对， 对对。
5: 露营的时候会住帐篷。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喜欢露营。每当我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会望着星空，然后听我爸爸讲故事。然后呢，我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幻想。我就会幻想着，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时空倒转？
8: 时空倒转，
5: 没错。而这个帐篷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首先，我们先来探索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看看我们的营地的环境怎么样。来，请跟我来。我们确定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呢？哎，什么都没有哈。
8: 看起来是普通的那种，
5: 没错，而且我们四周呢也没有任何的不寻常的东西，
8: 没有的，对，
5: 没错。好，那看一个东西呢，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它的四周。现在我们来到帐篷前方之后，我们要打开看一下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拉链，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看这个帐篷里装着的是什么秘密。好，好，有一个小盒子。好，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8: 可以啊，
5: 进到这个帐篷里面。有点小，可以进到这个帐篷，
8: 进去是吧？
5: 没错，进去。
8: 这个不危险是吗？
5: 好，首先第一步先确定一下，这个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洞，没有任何的暗门，这就是一个真的舞台的地板。
8: 没有，
5: 没有，
8: 好，普通的。
5: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8: 可以啊。
5: 可以跟我击个掌吗？
8: 可以啊。
5: Yeah， high five， OK。然后请回头，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8: 可以啊。
5: 给我击个掌。OK， 我会再来到这一边。

0: 可以啊，
1: 非常好，
0: 来，
1: 漂亮。所以呢，这个帐篷呢里里外外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盒子，可以帮我把它拿出来吗？
0: 可以啊，
1: 来，
0: 重不重？哎，
1: 有一点重哈。

0: 挑选了一个卡通人物是吗？
1: 记得呀。
0: 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你选的卡通人物是什么吗？
1: 就是那个灰太狼和喜羊羊。
0: 喜羊羊有灰太狼？
1: 对，
0: 喜羊羊有灰太狼。
1: 对对对，刚才看到了
0: 这一段录像，是一段我小时候的表演。当时我只有13岁，大幕揭开，我表演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就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2: 哦，好巧啊。
0: 各位，这不是一段实时生成的电脑录像，这是一段真的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视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美妙的瞬间定格，把它您拿着，确定一下，这个是真的一张照片，实实在在的一张照片，
3: 是真的，
0: 没有任何的猫腻。但是我说过，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空里，我们要把时空在这里逆转。来，请在原地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跟我来。这张照片，我会把它放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帐篷里面。然后我会慢慢的拉上这个帐篷的拉链，完完全全的拉上这个拉链。各位朋友，在这个帐篷的密闭空间里，将会有不可思议的时空转换。各位朋友，准备 go！回忆，对我来说，这就是魔术最神奇、最有趣的地方。再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也希望各位永远充满童心。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太棒了，太
0: 谢谢，
1: 精彩了。
4: 我问老师，哇，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画片啊？那边
0: 可能还有熊啊什么的。
5: 我本来想进去检查一下，但是我真的担心我进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4: 你看啊，像发现了吗？这个就是21世纪的现代的一个魔术，因为它用了就是我们最现代化的一些媒体的，包括这个设备、平板电脑啊等等东西，电子的，太厉害了。
6: 我觉得让我感到什么就是。这个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做魔术的同时也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地方。
7: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回忆，所以能把它加入到现在做的事情，好完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老师好棒，
4: 非常温暖，
7: 特别温暖。
5: 我们感觉到您这个魔术表演形式确实是在向大家娓娓道来讲故事，之前也说了有很多新的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想法？
0: 因为其实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是电影和电视，哦，对，所以我之前在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时候，我就有想说，能不能把魔术表演做的也和电影一样，有一个故事能够让大家有代入感，然后有亲身的这个体验感，所以呢，我就会想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融到我的魔术表演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多魔术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4: 对。
8: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魔术师，他曾获得2011年世界魔术联盟亚洲赛区圆桌魔术比赛第一名。那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表演，看似是在讲故事，因为他把戏剧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魔术表演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5: 掌声有请。
9: 今天非常开心啊，可以来到环球综艺秀。我的名字叫做孙征，是一名剧场魔术师啊。我通常的作品呢是90分钟一部戏，但是今天我们显然没有这么长时间，我们呢就节选其中一小段的魔术戏剧来为各位呈现一下，用魔术来表达一段故事。
4: 刚才安泽也提到了，说你喜欢表演的是戏剧魔术啊，你觉得戏剧魔术的意义在于哪里？为什么喜欢表演戏剧魔术？
9: 其实有这样一个环球综艺秀的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个，我还挺开心的。坦白讲哈，大多数的魔术师都在做什么呢？可能在想魔术怎么更神奇，当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神奇对于魔术来讲就像好听对于音乐来讲一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神奇到了大家之后，我把你骗了，你觉得我很厉害之后，然后呢，我们用魔术打开了观众的大门，我们往里放。

0: 什么呢？这才是魔术师应该思考的事情。
1: 哇哦，
2: 就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感叹号之后，还会有一些省略号，有一些思考在里边。
0: 嗯，
2: 那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真的觉得应该去感受一下。
3: 鼓掌，
2: 谢谢。
0: 接下来这段表演呢，节选自一段我的魔术戏剧，叫做《我是谁》，其中呢有一趴爱情的戏码，是表演的我跟我的初恋久别重逢的画面。接下来呢，我还是想从各位嘉宾中间挑选一位女士来扮演我的初恋。
4: 让我来吧。
0: 是的，好，您请坐就行了，您请坐，我来走到您的身边哈。那么，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咱们俩的缘分。
4: 嗯。
0: 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魔术师最常用的东西，一副扑克牌。您离得比较近，每一张都不一样。给镜头看一下，每一张都不一样。接下来我希望您帮我选一张，怎么选？让天来帮我们选。看着前边，闭上您的眼睛，您会听到扑克牌一张一张在耳边下落，然后在您喜欢的位置喊停就行了。
4: 停。
0: 确定吗？
4: 确定。
0: 确定。可以看一看我们停到了哪张牌，睁开眼睛，点数越大缘分就越好。
4: 我露出来吗？
0: 给大家看一眼，是一张二，是一张红桃二，
1: 正准备喊在一起呢。
0: 是的，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吗？用手搓一搓，如果没问题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太棒了，女士，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缘分，因为52张牌里只有这一张上面是有两颗红心的，一颗代表你的，一颗代表我的。接下来我准备告诉你咱们两个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牌先给我，然后我想邀请您走到舞台上来，各位掌声有请。
1: 这个故事我们喜欢。
0: 来，女士，这边站就行了。您选的一张红桃二，接下来呢，我希望您可以跟各位嘉宾一起看清楚我们两个可能会发生什么。来喽。
1: 这个
0: 是我送给您的第一份礼物，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
4: 真的是印在上面，都搓不掉。
0: 谢谢。哇，那么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0: 嗨，好久不见，看你的表情，你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上演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起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了。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同学，就算你不认识我，你也一定还记得这个吧？这是我们一起写过的那本日记，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随时随地能够看到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好，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既然你觉得我们是陌生人，那女士，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小爱。
0: 小爱，你看，这分明就是我们的回忆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些？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一部又一部。

0: 部的电影，这么多年来我把每一张电影票都留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了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那同学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1: 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0: 摩登时代，
2: 对，摩登时代，
1: 妈呀，
2: 我的天哪，
0: 就算这些你都不记得了，你也一定还记得他。我们一起养过一只小狗，名字是你起的。于是如果你有一只小狗的话，你会为它起什么名字呢？
1: 小白。
0: 你看，这是我们给小白过两岁生日那天啊。
2: 小白，
1: 真的是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下雪了，你一个人站在路边，我走过去为你撑伞，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学，我可以给你变个魔术吗？你答应了。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用小纸片去做雪花。我跟你说我喜欢雪，其实才不是呢，我就是想永远的记住这个地方，记住那一天。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变的魔术，我还可以再变一次给你吗？

0: 来，跟我一起做。哦。哦。可以了。
1: 还给你。我就下单了。

0: 你看呐，你笑起来的样子跟那天一模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
2: Starry starry night、
0: 女士，我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认错人了吧，因为我答应过我喜欢的女孩一辈子也不给她不好的回忆，可是我没有做到。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宁愿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过。
1: 哎，小爱消失了。
0: 然后我会回到那个下雪天，用尽一生去爱她，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对吗？我应该是认错人了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特别想知道米娜此时此刻的感受。
2: 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那种黑白老片子里面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我今天觉得他刚才说他要用魔术来传达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真的是真的感受到了爱，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1: 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
2: 对，
3: 刚才你看他也说，就是他希望魔术只是一个载体，但他要讲故事，刚才特别的成功，因为魔术刚才不是主角，主角就是你们两位，你们的表演是主角，魔术只是辅助，让大家觉得这种气氛已经到最高级的这种感觉。
2: 对，而且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那个本子里出现，就好像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似的，还是怎么样，特别特别的神奇。
4: 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吗？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1: 最好的一个礼物。那么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呈现？
4: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我觉得我们魔术师是一群看到了世外桃源的人，因为魔术有很多很智慧的方法，有很多很智慧的机关。那么这个世界上只有1%甚至更少的人知道这些机关。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东西，都是前人巨人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藏，如果我只把它用来蒙你，我觉得你看你看出来了吗？你没看出来吧？我是不是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们太浪费这样的宝藏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了魔术的世外桃源，一定记得要讲人间的故事。
1: 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把戏剧魔术化，也可以说把魔术戏剧化，呈现得出不一样的美。这里边对我们演员来说可能要求更高，既要掌握魔术它的技巧，同时也得有戏剧的这种呈现。
4: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魔术师他们在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惊喜。今后的愿望是什么？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4: 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在不断的在剧场中的表演，我慢慢的觉得更多的目标就是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用魔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魔术是高级的，而比让大家觉得孙征有多厉害能更重要一点。而且我觉得特别喜欢《麦田守望者》里边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事业而英勇的牺牲，而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使命而卑微的活着。所以我觉得有魔术变就是我的目标了吧。
5: 我们来一个亚洲的亚洲，那就是最精彩的节目。
6: 这个杂技鼎鼎大名，那他们两位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8: 妈，好香哎！
9: 有秘诀吧？
10: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1: 实在是香。
1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
15: 和您的福，
14: 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头顶技巧团队，我叫贾军。
1: 我是孙启忠。
2: 头头是道，因为头顶是圆的，圆的对圆的在一块儿，没有一定的默契，没有一定的相互支持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3: 你们在一起练了有
4: 30年，
2: 30年在一起
4: 合作30年。
5: 你们两个生活关系如何？
3: 对，30年了。
4: 几乎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要比他父母、比他亲人在一起时间太长了。
3: 那你们会吵架吗？
4: 训练这个方面，动作有分歧的时候，会经常有矛盾，也会当场吵完。
5: 怎么解决？
4: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练多了，有动作会失误，那就说今天休息吧，就彻底不练，就到明天再来。
3: 那谁让着谁呢？
2: 对，谁不会妥协？
4: 一般他会让着我，毕竟我是老大哥。
2: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哇，两位30年都练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就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千锤百炼出真金。要有这份热爱，也要有这份坚持，所以现在站在我面前是两块金条吧。
2: 对，38岁对一个杂技演员来说，这应该是个大坎儿的，因为确实面临很多挑战。这里边既有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同时也有彼此之间的兄弟情感。
0: 对，
2: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师弟在演的时候，师兄在旁边一直在关注着。我看到好几次，可能真的差一点，可能就要掉下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师兄在下面一直在撑着，就。

0: 相互这种
1: 信任
0: 信任，
1: 嗯，
0: 还有常年的默契，才能够化险为夷。
1: 是的，因为就有一个那个架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跳了转的那个，就是也有失误过，就是有从上面掉下来的，然后就是也有跳不上去的，就是直接一跳弹回来的那种，然后就是没办法，然后只能师兄就是陪着我练，但是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了不让我害怕，就是能很稳的出去，就是找块黑布，但是也会有一点点那个能看得到的，就是把眼睛蒙起来那种方法，然后再训练这个。
0: 说心里话，你想不想让师兄退役？
1: 心里话，就是因为师兄年龄也大了，就是可能如果就是不退役的话，那我也得要保持那个体重，就我自己本身就不能太重，得保持在120到130吧，差不多这个之间。我要是超过130的，师兄就是顶着我的话就很吃力，因为我毕竟在上面嘛。嗯，
0: 这是相互的这种默契，相互配合才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呈现。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我们中国杂技人肯定有那种差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同时也有千万锤成一气的坚持不懈，在了舞台上这种精彩的呈现，我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
2: 接下来这个美女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的表演，帮我们听听大家看看。
0: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希望能够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7: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6: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3: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6: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8: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6: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7: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 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6: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3: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啊，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6: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8: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

0: 拦截导弹更只剩下五分之一。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前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2: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但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3: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

0: 次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0: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 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3: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双峡封锁，疑云密布，美国一边陈兵施压，一边放话和谈，是战略手段还是舆论工具？封锁未解，战火败溢，美伊冲突一再升级，和平之路究竟在何方？美伊战火罗生门，战与谈的困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过去一周，中东局势就像一部情节不断反转的悬疑剧，战火在多条战线持续燃烧，霍尔木斯海峡仍未恢复通航，红海航线依然险象环生。而处在暴风眼的美国和伊朗一度走到战争边缘，又在几个小时后紧急刹车，美伊正在上演一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战与和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呢？
1: But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直接反驳，伊朗没有与美国恢复任何直接谈判。过去5天，这一幕反复上演。华盛顿释放协议在即的乐观信号，德黑兰随即否认与美国谈判，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外界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说真话？
1: We were all set fo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2: 就在一周之前，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目的是让德黑兰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同时，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与美国协调行动。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却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他在铁笼中说，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
1: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2: 这场急刹车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等高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铁门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联合打击计划。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这令人沮丧。而伊朗军方次日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场急刹车开启了美国伊朗近几天围绕和谈的罗生门。8月3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他声称，谈判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这是他们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同一天下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3: 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我们的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聚焦于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
2: 华盛顿的调门继续抬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协议今天或明天就能达成。国务卿卢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有可能明天或者后天，48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受美方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超过5%。然而，伊朗

0: 伊朗方面再次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直接谈判。8月5号过去了，协议没有宣布。这一天，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他紧接着强调，伊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安全通航。
1: 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美军的威胁还在。
0: 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认识到重返全面战争并非自己的优先选择。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必然会遭遇反噬。美国和伊朗对于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有顾虑，所以现在呢，双方都采取的是外线突围的方式。实际上，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 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用战争吓唬出谈判价码。3月21号至23号，特朗普威胁，若伊朗48小时内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打击并摧毁其电厂。但在最后期限前又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将打击推迟5天。4月7号，特朗普警告，若伊朗不结束战争并重开海峡，整个文明将在今晚灭亡。 几小时后，双方却宣布达成2周停火。4月21号，停火即将到期，特朗普威胁，若谈判无果，将发起轰炸。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宣布延长了停火。5月17号至18号，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次日他又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请求为由，暂停了攻击计划。6月11号，特朗普声称，美军将在今晚。
2: 对伊朗的哈尔科岛及其他石油设施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几小时后，又称因协议最终条款获批而取消了打击。7月24号，在连续13晚的空袭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美国已经屈服伊朗无望，更迭政权无望。那么从3月下旬以来，我认为特朗普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
3: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焦灼在这个地方，美国人不甘心，那么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又要体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造成目前这种状态，打也难，谈也难。48小时，这是过去一周全世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美国财长说协议就在今明两天，美国总统说海峡最迟明天重开。 然而，一个又一个48小时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然紧闭，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呢？这条宽度不足50公里的水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之1的石油运输。战前，日军130至140艘船舶从这里通过，而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一条幽灵海峡。
0: 传播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美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有效的筹码，双方是都不会去放弃对这条海峡通航问题的主导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利益共同的折中点是非常的困难的。
3: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军官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发出的请求。多名军方人士表示， 以这种近似众包的方式广泛征集方案，在美军中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一封群发邮件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空袭手段效果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5号报道。 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
1: 美国如果从军事动向来说，在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很难实现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如果排除地面部队，

0: 又可能造成伤亡，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采取的行动方式。
1: 军事效果递减，弹药库存吃紧，这些内部因素局限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阿沃敦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由于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工厂平时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生产。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当地汽油从每升800奈拉，约合人民币4元，涨到1400奈拉，约合人民币7元，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不能把购买燃料成本转嫁给客户，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
1: 从海峡中滞留的船只到拉各斯难以开动的印刷机，能源通道把战场和普通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今年6月，美伊曾签署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按照伊朗的理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应在伊朗和阿曼的管控下进行，而美方认为海峡应当自由开放。这道分歧成了停火协议最脆弱的裂缝。当下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曼德海峡，两道全球能源咽喉同时承压。
3: 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确实是向很危险的方向发展啊！它这个危险点就在两个海峡的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海联动。
1: 曼德海峡扼守红海南端，海峡全长115公里，宽36公里，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与苏伊士运河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启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原油从东部波斯湾产区出发，穿过1200多公里的沙漠，抵达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全部从盐布港装船，再经曼德海峡运出。如果这一备用通道也不再安全，沙特油轮就只能向北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绕行非洲前往其主要市场亚洲，但航程将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0: 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相关的动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沙特积怨已久，也是因为要配合或者说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从伊朗来说呢，现在实现的是双峡联动，是不是能够通过调动沙特的利益，尤其是沙特石油的生产和外运，来迫使沙特对于美方后续的政策来施加影响，让美国回归到谈判进程？
1: 胡塞武装强调，曼德海峡没有全面关闭，其行动主要针对沙特船只。
4: 所有的海域，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他们都已成为石油战争的战场。
1: 胡塞武装是伊朗抵抗之湖的一环，这个由伊朗主导的地区反美以联盟，成员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两名伊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此前短暂的美伊停火期间，伊朗军方曾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指挥官商议如何扩大战事，继而推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战线由此前从美伊之间扑向中东多地，长期试图置身战外的沙特被推到了前台。
4: 沙特此前基本上置身战外，但现在他作为一位积极的公开的参与者介入其中，发动袭击，这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受够了。
1: 7月29号，沙特与美军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参与美军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前数月，沙特一直试图维持克制，但却陷入三面承压的局面。东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南面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北面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
0: 那么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重要的替代的选项。而近期局势变化，沙特一方面试图改变航线，甚至不惜以绕远的方式从苏伊士

0: 运河进行出口，但是现在呢，当埃及方面遇袭，苏伊士运河方向也出现安全危机的时候，摆在沙特面前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1: 能源通道接连承压，沙特选择反击。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7月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8月1号，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其通话，劝美方不要动手。同一时期，沙特推动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14个国家表达支持。联合声明将这一机制定义为防御性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情报共享、训练和海上行动，并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
2: 那么沙特它的这种战略克制传递出来三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呢，就是首先它是想要以防御去保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以自主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其实也反映出沙特在这场冲突当中它一个认知上的转变，美国提供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承诺已经不可信了。那么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它还是相信以沟通能保和平。
1: 作为美国的盟友，沙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下场，而在这条危险的钢丝之上，还有一个随时可能改变节奏的力量——以色列。
3: 我们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地区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角色，他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们与以色列不同，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1: 在这一轮美伊交锋中，以色列暂时没有站到正面战场前方，但其幕后动作并未停止。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为由前往华盛顿，并在次日与特朗普会晤。会晤当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以抗议活动。
4: 内塔尼亚胡声称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他的运动，他的行为和他的罪行，他滥用我们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来为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辩护，我们坚决反对。
1: 华盛顿街头的反对声让内塔尼亚胡这趟修复同盟关系、争取美国支持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承受压力。早在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披露，特朗普向其助手抱怨没有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而且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华盛顿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越来越把以色列视作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控制冲突规模，就不能让一个倾向于持续升级冲突的参与者重新进入战场。
5: 特朗普想撤撤不出来，他肯定会找替罪羊啊，或者是去找原因的，他不会对内塔尼亚胡还是原来那样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美国要求内塔尼亚胡做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不想做的那种事情太多了啊。一个，他根本不容许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掺和，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激烈的交火，没有以色列的份儿。
6: 5个月的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美伊局势在谈与打之间反复横跳。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在伊朗的清算式升级面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冲突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呢？
1: 这里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此处距离冲突中心超过1300公里，但冲突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里。7月29号，两艘停泊在液化天然气泊位的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这也是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有官方确认的埃及境内袭击。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不过遇袭后，埃及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由于并未有任何方面表示对此负责，

0: 各方猜测不断，但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还是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1: 埃及的这个船只在地中海遇袭啊，我认为这个苗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走那一步，其实就是铤而走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摧毁伊朗的民生的基础，把伊朗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这么样一个国家逼到死境的时候，那它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0: 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一直未受到美以一战火实际波及。而当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战火，如今的海湾中东局势也迎来了又一个巨大的变量。过去数十年，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一众中东国家在爆炸声中猛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正在漏水。
1: 其实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就是特别是对波斯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波斯湾的安全结构动摇了。70年代之后，美国和海湾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共同防御的协议，就是说，美国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用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迪拜为什么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公认迪拜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会去迪拜吗？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的另谋出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出现了四国的所谓的准联盟。
0: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正是这种互补，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
2: 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失效，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这个信誉褪色，这是导致地区国家转向战略自主。所以在这个驱动之下，地区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多边的安全合作的机制的，比如说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组建的这个地区四方机制，那么相应的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他们在安全上也越靠越近。他们一方面是要去制衡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的这个四方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在混乱的这个地区当中呢，为自己的安全多加一些保险。
0: 无论是在加沙、红海还是波斯湾，多场危机其实都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也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深度捆绑，环环相扣。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而解决则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但如今冲突局势却陷入了美军空袭、伊朗反制、美军再空袭、伊朗再反制的死循环。目前美伊互信全无，报复和警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沟通方式。当冲突

0: 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再退，又该怎样才能为如今的局势踩下刹车呢？
1: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海湾地区要形成新的安全的结构。沙特阿拉伯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那就是要把伊朗也包括进来。阿曼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有一个表述，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啊，那么对于要压制伊朗、打压伊朗、把伊朗排除在海湾安全结构之外的这样一种构想，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要把大家都拉进来，不能撇开某一个国家，我们形成安全结构去对付一个国家，这是现在不行的。第二呢，从本地区国家要形成新的安全架构，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推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中东的前景就在于形成地区内部的安全的新架构。
2: 特朗普1987年出版了那本《交易的艺术》，30多年后，他依然用同一套账本在经营一场地缘危机。但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交易可以随时叫停，地缘博弈没有暂停键。交易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战略需要计算的是代价与后果的边界。霍尔木斯海峡不是一条可以简单收费通行的商业通道，中东地缘博弈不是一笔可以随时叫停的买卖。五个多月的战火已经证明，中东地区不是会被极限施压压垮的交易对手。反复上演的临门收手换来的不是协议，而是一次比一次更硬的回应。因为霸权可以制造混乱，却无法为混乱提供秩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6度，东经119.3度，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于晨正好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我们来看昨晚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30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最低的气压呢是945帕。那其实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台风登陆时，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正好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王丽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也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

0: 少的冲击。那么在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1: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马腾昨晚从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2: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前6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6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应急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计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6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风眼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哈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目前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配备生活物资。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紧急发布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的通告，于昨天16点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针对此次台风闭园事宜，景区已开通门票全额退票绿色通道，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改期手续。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

0: 南昌方向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好，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זה אומר הנשק הכבד, הנשק הפחות כבד, והנשק הקל, כל הנשק, ו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פירוק אמיתי, לא פירוק פיקטיבי.
3: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 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31号晚些时候发表

0: 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结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七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4: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3: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78%。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4: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3: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5: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re like traveling

0: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中国地质调查局9号公布，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近日，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参与智护生态、智享体育、超级工匠、机械装载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赛事期间还同步举行了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当地时间7号至8号，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比赛在巴黎市中心地段的比尔哈凯姆桥一带举行，参赛选手从20米高台纵身跳下，他们身后不远处就是埃菲尔铁塔。但在比赛前还有个小插曲，6号，人们在比赛河段的上游观测到石油或燃料的痕迹，并检测出碳氢化合物，主办方因此取消了当天在塞纳河上的训练。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古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来，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

0: 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3: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4: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

0: 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满足我这个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个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2: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他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0: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

0: 道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8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3: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5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疲倦，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8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0: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的时候曾经部署过11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8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11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8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地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

0: 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八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3: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声，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0: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

0: 招待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来看天气，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已于8月9号傍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沿海一带登陆，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那么白海豚呢，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且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它的超大环流体型还将会在登陆之后呢，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7到8级的阵风，局部地区阵风在10级以上。明天强降雨将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具有极端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呢带去持续性的暴雨。从这个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呢是在华东沿海一带，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的小心防范，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23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19到33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沙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柏林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6到41度。

0: 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
1: 昨天傍晚，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一方表示，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将继续控制海峡，直至条件满足。